行。

那一辈他有祸，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2: 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大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每天的9点钟准时在这里来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您可以打进电话点段此刻您最想听的，或是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海选通道，只要您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视频，或者录制了一段新的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进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北中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东北

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中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还是那句话，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啊，我们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当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特别是在演唱完之后，我们先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小口慢咽，让我们的这个嗓子呢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嗓子啊。那么在保护嗓子方面，大家又有哪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一块开个嗓吧，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

是龙骨。

0: 这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真诚的邀约爱唱戏的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在这里呢，我们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其中一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络到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能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您的加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段子。先请出来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了王老师演唱的这一段马派唱腔之后，要给出他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王老师，我们可以尝试着再重新录一下，可能是录制的问题，这个声音显得有点虚不实啊，我们把这个声音再扎实一些，整体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其实我觉得您的嗓音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也有亮音也有高音哈，这个气息也挺足，但是可能录制的方式稍稍的有些不对，所以出来的这个效果可能稍不是太理想，我们也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也是希望这位王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哪样的经验，哪样的方法，或者是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是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拍得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正式舞台上我们去参与表演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着装，对于我们的化妆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就要比我们日常的这个妆面要有一点点的夸张，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舞台上它有灯光，对不对？所以适度的夸张可以让我们的五官变得更加的突出，变得更加的立体，哎，这样出来的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啊。同时我们的着装也好，我们的化妆也好，它是要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的，对不对？包括他的身份，他的年龄，性格，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里头，这样呢我们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鲜明，而且呢也让这个人物更加的立体了。同时我们在舞台上就要自信，对不对？把平日里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那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喜欢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一录这段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对于各位来说，我们在演唱马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那样的一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是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表演，这样呢会让人物整个更加的立体化。那么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一段《陈三两迈步上宫廷》，一段好物推荐之后，我们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最想听的，演唱自己最爱唱的。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5: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

0: 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999-681。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

0: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体制，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 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 4007-999-681，4007-999-681。 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 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 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
1: 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
0: 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 热线40079968161，6168161
1: 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对，
0: 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 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块8。电话40079968146，4079968146，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9968146，4079968146。
2: 新时代。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分享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一下您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这个时段，侯岩都会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约您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有请一位同学啊，冯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0: 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冯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曲剧《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别看人家年龄小啊，这个唱腔啊包括他的表演游刃有余，对不对？也是为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赞。接下来的演唱的时候个别注意细节啊，要注意细节，比如说喜气洋洋，这个喜唱的时候呢，哎，要带点笑啊，这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同时接下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尝试着让孩子扮上戏装试一试啊，因为他的唱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的就是很贴切，不会给人感觉刻意去模仿啊，很自然也很大方，可以尝试着扮上相再试一试。也是期待着我们这位冯同学能够继续演唱更多的戏曲段子，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当然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爱唱咱的家乡戏，也会唱咱的家乡戏，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
1: 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

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高斗士，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

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膏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膏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膏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膏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它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膏口碑好，人们都奔着它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膏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膏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膏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膏，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1/2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1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

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

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膏吧，用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大，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

0: 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高靶，这两种病都可以用高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高，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 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高的这个。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方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药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这种感受啊，
2: 是上吃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

0: 电话，
1: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
0: 哎
1: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
0: 啊、
1: 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哎，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1: 我弟
0: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1: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1: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房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1: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啊，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1: 这岁呀、啊，住这么大、啊，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 没治好，
0: 您说呢？
1: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1: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0: 就
1: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1: 自从吃了咱这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1: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1: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1: 对，
0: 对，太好了，
1: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霍老啊。
0: 别客气，
1: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得啊高啊。
1: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霍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呢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不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泪疤，我这个那泪疤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膏啊。
3: 啊，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
0: 啊、
3: 哎，我是往往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0: 哦、
3: 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0: 啊、
3: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啊啊，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0: 啊、
3: 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0: 啊啊啊，
3: 现在呀、
0: 啊、
3: 血压也降了、
0: 啊、
3: 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0: 嗯、
3: 倒着血压就下去、
0: 嗯，
3: 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
0: 着
3: 老高。哎呀，
0: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0: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0: 啊、嗯、啊。啊，
3: 我就吃的老包啊，真好
0: 啊。
3: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哎、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啊
3: 嗯、
0: 是吧。啊，
3: 是啊，这个好，这个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啊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膏，它有这么好。既然这么好。

0: 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2: 哎呀，孙主任啊，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但是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好不容易啊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麻烦你赶紧帮我订石猴吧。
3: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是房颤，就是24年初的时候吧，就做过那个叫射频消融。做完那以后呢，感觉还挺好的，也没犯病。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有一天早上啊，我当时正在公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心慌的不行，心跳的特别重，就感觉好像是心脏要从嗓子眼里面蹦出来似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赶紧就在公园那个长椅上吧，就坐了20多分钟。然后感觉缓过来了，好一点了，然后才回家。到家的时候呢，我去一测那个心率啊，那还160多。我估计啊，当时最快那阵吧，应该能够达到200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觉得越来越严重，天天就是心慌，脑袋呢也迷糊，手脚无力。
3: 房颤手术啊，复发率很高的，更主要你这是阵发性房颤，不是持续性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手术指征要求很严的。第一个，哎，就是普通的控制房颤的药会不会起效？药物治疗如果安碘酮、普罗帕酮有效，就可以不手术。再有一个呢，如果没有心房增大、心耳增大，哎，没有脑梗发生，也可以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的复发率非常高。
2: 哦，你看你这一说呢，我就明白了。我吃这个化石方法就是专门从香港啊找人买过来的。就是我呢有一个堂兄弟，他在那边安家了，有一回嘛就是家里群说话啊，他发了个照片到群里，就是这个化石方。他说这个呢对心脏效果好。他是冠心病，他吃了两盒了，他说这个心绞痛吧他就吃好了。然后呢他就给我呢也邮寄回来了两颗，我当时吧也就说试到吃了一下，确实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吃了我看3天，我这个心率下来一点了。然后心慌差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好像就是怎么说啊，就好像是那个大脑啊供血以上，因为感觉到脑袋清醒了很多。到现在我基本我是吃完一盒了，基本上也就是说2-3天啊，可以保障我这个心脏病不犯了。偶尔，但是偶尔还是会得瑟一下，也就2分钟吧，它就过去了。我觉得啊，这个是目前除了做手术，我吃个感觉见效的药。
3: 所以说呀，我推荐呢大家吃凤心化赤方，因为凤心化赤方啊被称为心脏的补给包，化赤里的赤啊就是指着血液。就这个名字来说呀，没第二个产品呢能叫，这是可以化心血的方法。房颤的人用化赤方，第一时间滋养心脏，发挥功效，在治疗当中啊，它是没有替代品的。
2: 你看，我自从吃到这个凤心化赤方之后啊，就是我把之前那些我吃的那些中药啊，全都停了。主要是凤心，它也便宜啊，你看，你看158块钱的一盒。这个价格说实话我就觉得挺实在的，所以我就想长期来用下去。
3: 对，长期用非常有好处的。凤心化赤方啊也建议长期用，每天一粒化生心血，不仅避免了心脏病，改善心脏症状，保障啊老年人的心脏供血，这是也是保障大脑、眼睛、肾以及所有的末梢供血的功能。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吃的方法，因为氧合内部啊数量确实不多，

0: 想长期吃，这是很难实现的。咱们呢，急于治病的先用着，坚持把这十根吃完，起码我们心脏病啊会好一半。
1: 行行，我就一直去听你的节目，等我快吃完的时候呢，我再来找你，麻烦你了，孙主任。
0: 啊，不空客气，这也是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初衷，帮大家呀把这些香港的好药带来。放心，在家吃药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凤心化翅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膏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呢都打10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呀。
0: 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都在往里打电话，确实啊不好打，但是也行，你这不也打进来了吗？啊，
4: 我感觉吧，我要是订不上，我都得上一股火啊。
0: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把心先放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我吧高血压都5年了，一直吃那个美托洛尔。
0: 嗯，
4: 这2个月吧，我就感觉不对了呢，就稍微一动吧，我就上不来气儿呢，就是爬3楼我都胸闷了，就喘得厉害呀。
0: 嗯，
4: 就这里歇着10来分钟吧，这种症状才能好。完了，脑袋还疼，脖子吧还特别僵硬，哈耳鸣，滋滋滋叫唤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是什么左心室肥厚啊，就是属于是高血压心脏病了。
0: 嗯，
4: 就这个礼拜呀、啊，突然就加重了呀，就慢走，我这胸口都堵啊，气儿都不够用啊。
0: 嗯，
4: 另外呢，晚上睡觉我根本就不敢平躺。
0: 嗯，
4: 一平躺下吧还憋得慌，就只能就是半侧半卧那么睡。你说这样也睡不好啊，这精神啊特别差呀。我也吃了一堆养心强心的药啊，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0: 左心室肥大胸闷，这是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长期血压高啊把心脏累的。哎，就说明你平时降压根本没达标。美托洛尔降压作用很弱的，它主要是减慢心率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得把血压达标，复方用药，这个一定要找个医生啊先去把血压调到正常范围。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到120以下，先治病因。高血压心脏病你不调节血压不达标可以吗？对不对？而高血压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非常容易变成冠心病，就是合并变成2个心脏病了。因为随着你心脏增大，你的冠状动脉它不会跟着增大的。你正常冠状动脉是给半斤的心脏供血的，你现在心脏长到1斤了，那它自然呢，就血管不堵它都会缺血。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心阳和心阴不足的关系。而且那么大的压力，心脏在供血的时候，它用血量消耗肯定大，因为你心阳过剩了，它就会消耗心阴。心脏多干活了，它肯定要多吃饭，你这个就要求冠状动脉给它提供更多的血，就是这个矛盾最后肯定要转成啊一个冠心病。而且的话，人家冠心病的人怕心肌梗死，你高血压的人又怕高心病引起的心衰，又怕冠心病心肌梗死，所以它风险更大。哎，这都是我们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下必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养心相当于给心脏加餐，它根本不解决心脏过度消耗的问题。而且的话，你吃贝特勒克长期让心脏啊处于一种低心率的状态，你这个时候心脏虽然是休息的，但你的大脑肾供血怎么样，它是没法保障的。你这边保住了，那边又扔掉了。因为你记住，高血压的损伤不单纯是心脏啊，还有脑和肾呢。保住了心脏，最后造成了高血压肾病尿毒症了，造成了高血压脑病，人傻了，这都是划不来的。哎，所以说的话，你养也不能过度的养，那你强心就更不能。

0: 成了。你高血压本身就是心脏负担过重造成的心脏病，你再去强心，
1: 嗯，
0: 我就说了，这不是让病秧子加班吗？它会把病秧子累死的。
1: 嗯，
0: 你这个强心会导致心肌耗氧量急剧增加，嗯，加重心肌损伤，心脏原本的节律也会引起改变，引发严重心失常。所以说我们要吃养心强心同时起作用的药，才能真正的是安全有效的。
1: 哦，你说我这也不懂啊，我身边这心脏病的也不少，
0: 嗯，
1: 大伙吧都是说听谁说用哪个好就试试，咱对不对症吧也不懂啊，最后啊谁都没调理太好，都这么反反复复的呀。
0: 嗯，所以说呀，建议大家用奉心化翅，因为这能达到啊养心强心同时进行的效果。
1: 嗯，
0: 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也上来了，全身的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供血。你之前吃一大堆药，但是养心的药没有真正的养心，强心的药也没有真正的强心。奉心化翅啊，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加上的药物。
1: 那主任，我订十盒，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后续有什么问题啊，
1: 哎，
0: 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哎，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翅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

痛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赤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就在前天，豫剧界传来沉痛的消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次女、省级非遗豫剧代表性传承人、知名的豫剧教育家陈小香老师于6月7号13:02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病逝，享年80岁。斯人已逝，梨园天悲。陈小香老师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幼跟随母亲常香玉、父亲陈宪章研习戏曲，13岁登台学戏，半生扎根戏曲讲台，数十年深耕常派声腔教学，梳理了常派真假声、混合声的唱法，并撰写了常香玉演唱艺术研究等专业的著作，可以说把母亲的演唱的技法拆解成系统化的教学内容，手把手的培育大批的常派后辈，可以说手握常派声腔传承的秘药，默默地做常派艺术的守路人。那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怀着缅怀之心，一同来追忆陈小香老师的艺术一生，我们也共同来欣赏他的三位亲传弟子连德志、张慧、宋书瑞用熟悉的常派声腔送别恩师，让香韵永存中原大地。陈小香老师早年曾跟随常香玉大师学艺，任职河南省戏曲学校，长期担任常香玉大师的助教，主讲唱念与常派声腔。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啊，陈小香老师呢没有留下太多的这个影像资料，只有在83年的时候，他用这个三弦伴奏啊，曾经唱过大集庄等一些剧目当中的唱腔。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欣赏一小段吧，这是83年的时候陈小香老师跟着这个三弦的伴奏所演唱的大集庄，我们以此来缅怀陈小香老师，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就听这几句吧，因为这个小杨老师留下的这个资料不多，但是可以通过他简短的一些唱腔的片段，可以感受到可以说是深得长白艺术的真谛，然后唱腔呢和陈阳玉大师非常的像啊，很好的继承了长白的声腔艺术特点。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陈小香老师的亲传弟子宋书瑞老师的唱腔。宋书瑞老师呢自幼也是戏曲出身啊，学戏曲出身，后来呢省戏校毕业，后来就拜给了陈小香老师，专攻长派艺术，可以说也是深得陈小香老师的真传。然后呢他自己学习长派也非常的刻苦啊，当年为了学好长派，曾经听坏了无数个这个复读机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所演唱的长派版本的武士请缨，健儿等一个个健壮英勇。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来共同缅怀著名的戏曲教育家

小香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到的是陈小香老师的另外一位弟子张慧。那陈老师的弟子呢，可以说也是遍布全国各地。那张慧呢，也是陈小香老师众多弟子当中跟着陈小香老师一起研习常派唱腔多年的一位演员，也是深得老师的口传心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张慧所录制的豫剧《黛玉葬花》这出戏当中林黛玉的唱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0: 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3: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2: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3: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3: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3: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2: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3: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2: 哎，算得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3: 238元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元。
2: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

0: 药，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999-681。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6: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呢，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共同缅怀在6月7号逝世的著名的戏曲教育家、常玉大师的次女陈小香老师。陈小香老师一生可以说一直致力于长派声腔的研究，在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获得了省级豫剧非遗传人，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的教研收徒传艺。他的经历区别于舞台演员，因为他深耕幕后教学，细致地去拆解咬字、共鸣、润腔技巧，以严谨的教学风格打磨弟子的功底，不追求虚名，只求长派唱腔不走样、不断层。可以说陈小香老师也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留给了长派传承，台下悉心受益，台上弟子续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一下，这是前几年拜在陈小香老师门下的连德志所演唱的豫剧长派的《杜十娘》这出戏当中的《闻此言吃一惊》，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连德志所演唱的豫剧《杜十娘》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腔。那刚刚我们共同欣赏了陈小香老师的三位弟子所演唱的三段唱腔三段心意。陈小香老师走完了80载的梨园人生路，她没有耀眼的舞台高光，却以三支讲台守住了常派的根脉，用笔墨梳理艺术理论，用耐心培育戏曲新人。常大师留下的豫剧丰碑，陈小香老师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手香传香续香，让常派艺术代代不息。陈小香老师的逝世让梨园少了一位良师，戏坛多了一份念想。愿陈老师一路走好，安息长眠，也愿诸位弟子能够谨记恩师的嘱托，守好常派唱腔，把豫剧常派艺术继续传唱中原，唱响全国。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常大师所演唱的现代戏《人欢马叫》这出戏当中的唱腔，同时也结束我们的节目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再一次祝陈小香老师一路走好，也愿常派艺术能够有更多优秀的传人，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们支持我们的常派艺术，传唱我们的常派艺术。一起来欣赏这段《提起来今日事》。

牲口煮了碗子好一不知道谁把人煮草里刘子的恶言恶语欺负俺他硬说

相亲来相相离，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再这样闹下去谁还肯啊。相相亲来相相离，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再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草浪。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收俺死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我娘啊！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0: 这吵着吵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0: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0: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0: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哎，
0: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0: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0: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辰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0: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0: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0: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哎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0: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0: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立立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得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半身不遂的人，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啊。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1: 啊
0: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啊。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
0: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
0: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嗯、
1: 这就是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好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呢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2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好，我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啊、
0: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

0: 026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胆无言，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身上。

0: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1: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0: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1: 定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0: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奉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1: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0: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1: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0: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1: 奉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

0: 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嗯，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很遗憾地通知大家，咱们这次啊，养和集团凤新化赤方的限购活动，今天全国活动最后一天。因为凤新化赤方啊，平民价格158元一盒，但数量极其稀少，所以本次活动啊，都是限购10盒，希望大家啊，能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因为凤新化赤呢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这次能接洽成功为大家伙带来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对，今天呢借着活动最后一天，我也把凤新化赤方啊带到直播间了。
0: 哎呀，都快结束了，孙主任您才拿到。
1: 这个杨迪，你看这款产品呢，我们前前后后讲了很久。
0: 嗯，
1: 其实我也早就想带到直播间呢聊一聊。
0: 嗯，
1: 但是因为订购的人呢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要咱们工作人员呢都没舍得
0: 当宝贝一样留着呢啊。
1: 活动最后一天才舍得匀出来一盒啊凤新化赤给我。
0: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孙主任，您知道我看到这个药盒第一眼我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就三个字儿啊，
1: 嗯，
0: 香港药。因为我发现香港的中药共同特点就是这个包装啊古香古色。咱看这个颜色搭配很特别，就是老香港的感觉。
1: 嗯，
0: 并且我看这个凤新化赤方上面很多繁体字啊，这也是咱们香港地区就一直保留的习惯。您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1: 确实哈，
0: 嗯，
1: 香港本地产的药品呢，都习惯用繁体字，
0: 对，
1: 很多老中医大夫开的药啊，还用毛笔写方子一样，
0: 是，
1: 哎，都是保持着传统的状态。
0: 嗯，我看这个盒子药盒背面还有玄机啊。标注着 FDA 和 GMP 双认证，还有一个很大的机密的机字，就这也是代表着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啊。
1: 对，
0: 其实这些标注在其他中药产品上是不常见的。
1: 这个杨迪你观察的很仔细哈。
0: 嗯，
1: 这个繁体的机密的机字啊，代表的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保密配方。
0: 嗯，是身份。
1: 对。而这两个国际认证也是养和药物的独有标注。
0: 嗯，
1: 养和的中药啊，都要在国外啊完成系统的临床验证和多轮严格的标准检测。
0: 嗯，
1: 每一个环节啊都达到了这个 FDA 和 GMP 认证的严苛要求。
0: 嗯，
1: 这是全世界高标准的药物。
0: 嗯，
1: 凤新化赤方本质上啊，它是纯中药。但是咱们平时去院开的养心强心类的中药，你比如常见的安神补心颗粒，
0: 哎，
1: 几乎看不到药盒上会标注啊这两项国际认证。
0: 是的，
1: 哎，更没有啊保密的字样。
0: 嗯，
1: 哎，基本上一个方子哪里都能生产。
0: 没错，就这两项认证在中药产品上确实少见，但是呢，与国际接轨的养和集团，哎，做到了。这种独一份的重要配方啊，国际地位是很高的，包括就是很多外国人都非常认可。
1: 嗯，
0: 孙主任打开这个包装，我看它里面啊，每一粒都很规整。你看这个盒子上都有标注，一粒是 0.8 克的一个含量。
1: 嗯，
0: 就这小小一粒，您说一天一粒满足这个心脏所需，这个药劲儿得多大呀？
1: 对，你别看它一粒是 0.8 克。
0: 嗯，
1: 这是由啊 1.2 公斤的鲜药啊提取浓缩而来的
0: 高浓缩啊，
1: 哎，这在养和医院呢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0: 嗯，
1: 他们呢目前用的 0.8 和 1.2 的比例，哎，调控中药，就按这个量。
0: 嗯，是，其实能达到化心血的效果，如果说啊没有特殊的配方和技术，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哎，你目前呢接触的其他中药里啊，没有一款能达到这样的比例。
0: 是，
1: 咱们再算一笔账。看看它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嗯，
1: 这一盒凤新化赤啊是158，对不对？
0: 对，
1: 这里边一共装有30粒，而每一粒都浓缩了 1.2 公斤的药材精华。
0: 嗯，
1: 单看这一点，30粒也就相当于36公斤原生药材

0: 凝炼而成。
1: 哎呦，那可不。
0: 哎，这样的原料投入力度在普通的中药里啊，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1: 确实，30粒就对应36公斤的药材。咱单就看这份原料的浓缩程度，大家伙说这个药效它能不强吗？
0: 对，正是因为啊36公斤的药材的精华，所以啊它被称作心脏的补给包。
1: 嗯，
0: 每天服用一粒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第一时间就可以转化为心血。
1: 嗯，
0: 让心脏啊全天都不缺血。心脏全天不缺血就可以解决呀两大关键问题。
1: 嗯、哎，
0: 第一个就是你不用感觉难受，
1: 舒服。
0: 第二个呢，就避免了心脏病突发。
1: 嗯，
0: 所以对于心脏病人而言，服用它呀，不仅仅是吃药，更是为自己的健康安全添加了一份呐可靠的保障。
1: 是的，这个保障非常牢靠啊。凤心化翅方作为养和集团内部流通的专用方剂，这种药物特性是买不到的。你别说一盒158，你就是1580，咱老百姓也买不到这样品质的一个中药。所以说想用凤心化翅方这样的药啊，拼的是什么呢？是渠道，是平台。而港药直通车啊，无疑是开通了两地药品便民的一个平台了。
0: 对。
1: 但是啊，杨迪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凤心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订不到，那以后真的就是买不到了，所以千万别错过啊。咱们节目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0: 嗯，凤心化翅这个药啊，它没有其他产品能替代。
1: 对，
0: 是人人都要吃的。因为大家记住，心脏不好，人呢就废了一半。
1: 嗯，这个心脏一旦要出问题了啊，别的影响咱先不说，突发性太强了。
0: 比如啊，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所有心脏病最终的结局都是啊心衰。
1: 哎
0: 哎，你看呢，脑梗的人遭罪，其实心衰的人呢比脑梗还遭罪。
1: 嗯，
0: 因为脑梗的人呢，他最后是昏迷的。
1: 没有知觉了啊、嗯！
0: 但心衰的人直到最后啊，他还是头脑清醒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啊，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在治疗心衰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手术等等方法，
1: 嗯，
0: 到最后啊，都是效果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就效果又很弱了啊。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应该用上凤心化翅方，化生大量心血，既养心又强心。对心脏来说是一种保障，既保障了心脏的安全性，又保障说咱大家伙不遭罪了啊。
0: 对，其实啊，现在所有被心衰或者心脏病困扰的，你发现呢，好像吃什么药都改善不大。
1: 嗯，
0: 哎，那你呀、一定要用一次、凤心化翅方，
1: 对，
0: 感受啊化心血的作用，它一粒化血的作用，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对血液的需求。
1: 嗯，
0: 对心衰的人说。吃凤心，既能滋养心脏，又能推动心功能，
1: 嗯，
0: 还不会刺激心脏。心衰目前呢，所有的药物，没有哪个呀还能达到这样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有句话叫“一粒化血药胜过百粒补血药”。
1: 嗯，
0: 哎，杨迪，你说香港补气补血的药材好不好？
1: 好啊，很多香港中药特别贵，因为保真啊，品质也很高。
0: 但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啊，一粒凤心这样的化血药，
1: 嗯，
0: 比吃多少补血药效果都明显，
1: 嗯，
0: 这样的效果呀，不是普通的药材能比的。这个在凤心的临床中啊，都是做过临床调研对比的，
1: 嗯，
0: 当时以气和血为思路，选择了香港岛的阿胶固元方，
1: 嗯，
0: 配方啊是顶级的阿胶、燕窝、熟地黄和红枣为组方，
1: 嗯。
0: 养和集团在临床上是非常舍得用药的，
1: 嗯，舍得下本啊。
0: 对，当时那个阿胶的品质啊是纯正东阿胶，
1: 嗯，
0: 100克的价格大概在1500元。那临床一出，好多患者报名，
1: 嗯，
0: 因为高品质的阿胶，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想用用。
1: 那可不，我这一听都感觉很好，不花钱吃这么好的补气血方子，报名人肯定很多呀。
0: 结果杨迪，你知道为期30天的实验，
1: 嗯，
0: 在补气血和化心血上，这个结果

0: 当时所有选择燕窝阿胶的患者都后悔了。
1: 哦，怎么了？
0: 当时两组，每组200例心脏病患者，整个坚持30天，阿胶燕窝补气血这一组，
1: 嗯，
0: 最大的改善是手脚热乎了，
1: 嗯，
0: 但是晚上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心慌的毛病也没有缓解。
1: 哦，
0: 但是你看吃凤心化翅这组，吃了1粒，1/3的患者，当天晚上就能睡得安稳了，
1: 嗯，
0: 心神呢也定下来了，就是1粒化血满足1天的需求。
1: 这完全不一样啊。
0: 1周左右 ,80% 的患者心慌、心悸、气短就都有改善。
1: 嗯。
0: 30天的临床，患者基本都能达到啊睡眠安稳、气短消失，
1: 嗯，
0: 心慌心悸的次数减少1半以上。
1: 哇、哦、这看看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阿胶补气血，但是补啊是需要转化的过程、吸收的过程。可能人的利用度诶就没有那么高了啊。但是化血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直接被吸收过程，走直道。
0: 非常对、
1: 嗯、
0: 所以气和血啊你用在名贵的药物也很难补。
1: 嗯，
0: 但化血它是用药物、啊、直接转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它效果就足够快。只有化血对心脏病来说呀才能养心、滋养心阴。
1: 嗯，
0: 而且又能推动心阳。
1: 对，两者都兼顾到。所以大家看哈、啊、说因为阿胶贵呀、啊、燕窝好啊，选择那一组实验的这个病人他真的很后悔。因为再好的补气血方子他也是在补，而直接化心血的方子却是谁都没有用过的。但是近些年不一样了啊，凤心化翅方现在在香港那可是全香港都认的化心血的中药。
0: 所以说昨天我就讲吃凤心化翅方，5盒一个台阶，10盒一个跨越。
1: 对。
0: 人吃到5盒的时候，对心脏病来说就上了一个台阶。第一，心血足不用担心呢突发危险。
1: 嗯。
0: 第二个，基本达到不遭罪。之前动一下就心慌气短，爬2层楼啊更歇的症状。
1: 嗯。
0: 哎、以往啊总觉得胸口发闷，像压着东西，这些症状都会改善。
1: 哎。
0: 不仅能睡着，还能睡得更稳，
1: 睡得好，
0: 不会被轻微响动的惊醒，晨起又有精神，不再醒后啊仍觉得累。
1: 嗯，
0: 吃到10盒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跨越。一句话总结就是基本不影响生活。
1: 哎，
0: 日常出门走走、溜溜弯、洗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
1: 嗯，
0: 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再受啊心脏病的影响和限制，
1: 基本上就是接近于正常人了啊。
0: 哎，其实这个凤心化翅啊是我建议大家长期吃的。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库存太紧张了，就只能啊这次让到我们每个人限购10盒。
1: 这个10盒都很不容易啊。
0: 对。
1: 因为凤心化翅方是目前中药当中心脏补给包，1粒化生心血，满足心脏1天的血液需求，也给心脏病人提供了健康的保障。但今天啊朋友们是凤心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那第二个心脏不好人就废一半了。
1: 嗯，
0: 这个源自呀心脏是人体核心的动力泵，全身的血液都得靠它输送，要是这个泵出问题了，泵血能力下降，肺回流不畅，
1: 嗯，
0: 肺泡啊像泡在水里，氧气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当血液中氧含量不足，我们的大脑、肌肉甚至情绪都会出现问题。
1: 确实，心脏的泵血能力有没有劲儿，它决定全身所有的器官有没有足够血液的啊。
0: 所以说呀、啊、吃凤心化翅不仅改善心脏病，还可以疏通啊全身的末梢。
1: 嗯，
0: 包括避免了缺血性脑卒中。你知道脑部筛查中是要检查心脏的。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哎，我们脑部疾病啊现在大家最怕什么？
1: 嗯。
0: 脑中风。
1: 对呀。
0: 而如果发生了脑中风，它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1: 嗯。
0: 2件事。第一个是功能锻炼，防止残疾。
1: 嗯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是防止复发。
1: 对，最怕就是2复3发。
0: 对，而且同时担心自己中风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那你自然就是要防止发生中风。
1: 是的。
0: 哎，但是啊杨迪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不知道中风的病因是什么？

0: 告诉大家，30%的中风啊的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1: 哦，源头在这儿。
0: 对，30%心脏，40%是大脑动脉的硬化。
1: 嗯。
0: 剩下的20%是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颈动脉斑块。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去关注颈动脉斑块，但实际告诉大家，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梗还不到心脏病引起脑梗的一半。
1: 哇、
0: 哎、比如说呀，很常见的年龄大了心脏老化，
1: 嗯，
0: 气血不足，出现什么心律失常，很典型的一个房颤。当出现心律失常的时候啊，血流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出现呐，哎，一过性的停滞，
1: 嗯，
0: 在心脏中局部就不走了。
1: 嗯，
0: 尤其是房颤，因为心房在颤，所以说血走的心房这里就要停一下。
1: 啊、
0: 哎，那我们人的血液它有个特点，流动的血液它不会凝结。
1: 对。
0: 但血液只要是一停止，它就会结成血块。
1: 哦哦，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在农村呢，大家看杀猪杀鸡的时候都知道。
1: 嗯。
0: 猪血往外放的时候，一个人呢要不停的搅拌。搅拌的时候呢，猪血它就不凝固。
1: 对。
0: 只要一停止搅拌，它就
1: 马上就成块了，
0: 哎，就变血豆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的血液一样，就是当血液在心房内停滞的时候，就会形成血块。
1: 嗯，
0: 这个血块啊，不会一直在心房里待着。当你的心率在改变的时候，接着进入心脏的血液就会把它冲跑。
1: 嗯，
0: 那我们说了，心脏里的血块从心脏里被冲的时候，它要去哪里呢？最愿意去的地方，90%以上。嗯，
1: 是大脑吗？
0: 就跑到脑袋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大脑耗血量最大。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全身呢，大脑的重量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但它要消耗25%的血。
1: 哇，占这么大比例？
0: 对，也就是大脑的耗量。
1: 是大脑吗？
0: 就跑到脑袋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大脑耗血量最大。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全身呢，大脑的重量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但它要消耗25%的血。
1: 哇，占这么大比例。
0: 对，也就是大脑的耗血量饭量是其他细胞的13倍。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因为它耗血量大，所以说血块最容易往里跑。而且大家也看看我们心脏的位置，

0: 就是往大脑里走。
1: 哦，明白了。
0: 哎，那这个血块往前走，前面的血管越来越细，它就会到和它差不多粗细的地方，会瞬间一秒钟都不用，就会把血管堵死
1: 了。堵死了。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啊正在打麻将，你可能正在走路，哎，你可能正在睡觉，会突然间一分钟都不到，你就一下摔倒了。
1: 哇，
0: 哎，再看这个人呢就已经偏瘫了。
1: 这么快？
0: 对，这个就叫脑栓塞，这是常见的脑梗塞。哎，那他的病因是什么？就是心脏疾病。心脏跳得不规律了，我们叫心律失常。最常见的就是房颤。
1: 所以看，包括以前很多人始终认为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很多人的根儿也在这个心脏的核心动力泵血不规律上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吃奉心化滞，从化心血的角度讲，直接来稳定心脏的功能。哎，就从根源上啊，解决了心脏这个核心动力的问题。脑供血稳定了，心脏跳动稳定了，包括末梢、肺供血都会充足。这些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哎，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是有一个好的化心血的方子，你要是握在手里，不仅是保障了心脏，更是说保障全身的泵血和供血。就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啊，奉心化滞方都应该吃，而且这158块钱花的真的是太值了啊。
0: 而且杨迪，你知道我有一类人呢，就是愿意各种去补，补血、补维生素、补微量元素、补视黄醇、补叶黄醇、补鱼油、补神经酸、补叶酸、补 Q 十，哎，但是发现呐，大部分都不好使。哎，有没有这样的人？
1: 那肯定有啊。
0: 其实这些我们所说的补啊，本身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脏病的人，我告诉大家是弊大于利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肯定是越补问题越大的。
1: 哦。
0: 最多呀，你就感觉呀，补对了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很有限。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心脏本身自身呢，它的心阳和心阴动力泵的工作状态的问题
1: 出问题了啊。对于这个器官来说啊，基础的原料肯定就是血液，泵血不足的时候治疗上肯定就不到位呀。
0: 但是这个呀，大家要分析这里一个道理。你去补，哎，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啊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是你直接去补血，哎，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都在你血管里啊。
1: 对呀。
0: 那血管里的东西是不是就多了？多了之后，这些东西要谁推动它在身体中运行啊？是心脏啊。
1: 心脏啊。
0: 所以说，心脏病人，我说了是不要去补血的，因为你补了血，血越多，心脏越累呀。
1: 干活越多。
0: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1: 所
0: 以说你看心衰的人到医院中，医生第一个给你用的是什么药啊？不是利尿药吗？
1: 啊，先让你这个水分血液当中先少一点啊。
0: 对，包括我们说心衰的人、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医生让你少吃盐呢？也是为了让你血少一点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咸的储水了。
0: 哎，他要把盐分从血中排掉。血液就重量就下来了，补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心脏来完成运输的。心脏是负责运输的泵，它需要泵的动力多了，它还吃饱饭，它已经有病了。你不去管那个泵，而且让它加班干活呀，最后会把心脏累死的。
1: 确实是这个理儿啊。咱说血液就像运输队，得靠心脏这个动力泵把它送到全身，要是心脏没力气，运输队到不了大脑啊。咱就说你营养品就算吃再多，它也没有办法送到需要的地儿，那肯定就没效果了。
0: 对呀，更主要的反倒会加重了这个泵的负担。
1: 是的。
0: 之前有一位患者一直啊受记忆力减退的困扰，还经常啊头痛，去检查发现有脑缺血，甚至有腔梗，担心自己哪天呢会突然梗住不动了。就一直啊吃神经酸、甲钴胺，想挽救啊脑部问题，可以吃了很久啊都没有起色。就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些补品。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呀千万不要再去补这些东西了。
1: 赶快停掉啊。
0: 对，这些东西根本到不了你脑子里去。
1: 对。
0: 反倒啊最后会把心脏补坏了。
1: 哎。
0: 我就是啊

0: 跟他说，你长期心脏缺血还有冠心病，这个心脏动力泵啊早就已经推不动这些补品了。
1: 我猜啊，孙主任，他当时肯定没把心脏和大脑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一门心思担心这个，比如说腔梗啊，神经不好，没意识到说心脏供血才是他的这个关键问题。
0: 没错，我跟他说呀，心脏泵都不行，没有办法把血泵到大脑，脑神经啊连血都得不到，你再谈改善记忆力、缓解腔梗，根本不现实。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再聊什么神经酸、甲钴胺都太早了。
1: 嗯，
0: 后来我给他建议，是先从啊调理心脏入手，让他用凤心化翅。
1: 怎么样？
0: 结果他吃了一段时间后，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0: 首先是晚上能睡觉了，
1: 嗯，
0: 脑袋，哎，乱蹦的感觉没有了，
1: 舒服了。
0: 之前频繁的头痛也缓解了，慢慢的记忆力也有了改善，不像以前那样啊记不住往事。去复查的时候，脑缺血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腔梗也没有再加重。
1: 嗯，其实他这就是先解决了核心问题啊，心脏能正常泵血，血液能输送到大脑，脑部有了足够的血液，之前的问题跟着就都缓解了。
0: 所以我们说心脏供血呀，是全身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只要心脏这个动力泵转起来，能把足够的血液送到各个脏器，器官有了血液滋养，再配合必要的调理，很多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
0: 要是忽略心脏供血，只盯着局部问题，吃营养品，
1: 嗯，
0: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1: 嗯，所以说呀，化血方凤心化翅，吃五盒就会让大家迈一个台阶，那吃十盒就会有很大的跨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真的就再也买不到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今天呢是凤心化翅方活动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地区啊现在已经订不到了。
1: 一定是的。
0: 特地提醒啊吉利人群，凤心化翅方啊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这些人群呢都是比较急的。
1: 哎，大家注意听啊，今天最后一天，所有急需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首先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
1: 嗯，
0: 心慌的，心脏啊乱跳的，
1: 嗯，
0: 你比如刚才说的房颤。
1: 哦，
0: 哎，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心跳的快的原因呢，本身在中医解释就属于心阴不足。
1: 哦，是的。
0: 哎，因为什么？阴负责静，阳负责动。
1: 对，
0: 哎，乱动了，这就属于心阴稳定不住了。
1: 嗯，
0: 用凤心化翅可以直接化心血来滋养心阴，让心脏啊别乱跳了，这是直接见效的方法。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耗血量要相差3到4倍的。
1: 哇，这么多。
0: 哎，所以说呀，心跳得快的人他很危险，在哪儿？他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因为心脏乱跳就会造成啊心脏缺血，而心脏缺血呢又使啊全身脏器出现缺血。
1: 嗯，
0: 全身脏器缺血又反过来会刺激心脏，让它跳
1: 得更
0: 快。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啊什么崩溃跳不动了，它也就不再跳了。
1: 嗯嗯，
0: 尤其啊像咱们说岁数大的人，心率紊乱之后房颤的人，还会引起啊中风。
1: 嗯，
0: 哎，还要长期吃啊像华法林、哎利发沙班这样抗凝药的朋友，哎，那这个时候更该早一点呢、啊、控制住自己的心率，那滋养心阴就是办法，用上凤心化翅方，让心脏啊、
1: 嗯、
0: 早一天稳定下来，早一天脱离危险。
1: 是的，就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啊，你有了凤心化翅就帮助大家破了说吃药控制不住这个死局了。这个人群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是第一个人群啊。
0: 啊，那还有就是冠心病支架的，
1: 嗯，
0: 心慌气短无力没缓解，支架呀是救命的。
1: 对，
0: 哎，它无法呀去缓解你心脏本身的问题。
1: 是的，
0: 动脉硬化还在，更硬了，血管损伤还会继续发生，支架更容易再堵。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时候一粒凤心化翅就解决呀心脏供血的问题、缺血的矛盾的问题、嗯、让心脏啊恢复跳动，就可以缓解血。

0: 闷，防止心绞痛发生。
1: 嗯，
0: 咱就不用啊，第二次支架。
1: 对，这个支架呀，不是心脏病最后的归宿，养好心脏，这才是长久的一个健康。所以，服用奉心化翅方，一粒化生心血，这是大家离不开的一个治疗药物啊。
0: 嗯，那同时啊，我们提醒就是哪一组患者最要注意呢？就是啊，你不管你是有心律失常、房颤，还是你冠心病支架，还是你没有这些问题，没支架也没房颤，哎，但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我连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我单纯的就是血脂高，甚至你连血脂高都没有，你就是更年期。但是记住，你有一个症状，一定要用上奉心化翅。
1: 哎，这个就包括的人群太大了啊。
0: 对，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医学上啊叫的水肿，而这个水肿啊，不单纯是咱们所说的脚脖子肿。心脏病的时候啊，脚脖子肿是它水肿中轻的。心脏病、心功能不全、心衰的时候，最致命的是胃和肺的水肿。
1: 哦，
0: 哎，而肺水肿表现是什么？上不来气
1: 上
0: 儿，
1: 不来气
0: 乏
1: 儿，
0: 气儿，
1: 对，
0: 胸闷，呼吸困难。而胃水肿是什么呢？胃胀，吃不下
1: 吃
0: 去
1: 不下
0: 饭。
1: 东西，
0: 哎，严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出现腹水、淤血性肝硬化，
1: 哇，
0: 这些都属于啊心衰、心阳不足的问题。
1: 明白了。
0: 而这些问题出现，就代表着你的心脏病，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可能高血压，你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瓣膜性疾病，也有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它已经走到终末期了。
1: 很严重了。
0: 哎，也就是说你的心阳不足，心脏已经不能调动血液在身体中运行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脑袋会不会缺血？
1: 那一定缺呀，
0: 肾会不会缺血？
1: 肯定也少。
0: 你是不是手脚冰凉？
1: 对。
0: 全身的问题就全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怎么样？让你的心阳恢复，让心脏重新有力气，把血推动起来。推动起来，你再吃利尿药，才会把肺、胃和脚的水
1: 排出
0: 顺利的
1: 去
0: 排出去。
1: 啊，
0: 而心阳恢复了，心脏就跳动的有力气了。
1: 对，
0: 像一个人呐，他要开始干活了，
1: 嗯。
0: 他就要吃更多的饭呐。心肌细胞干活多了，自然它要消耗更多的血液，而心脏的血液是谁送来的？冠状动脉，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提高冠状动脉向心脏、心肌细胞的供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因、心血。这个时候奉心化翅方，补心阳、强心、滋心阴、提供心血的优势，才会完全展示出来。
1: 是的。
0: 最安全的解决你心阳的不足，又及时的预防了你心肌缺血、担心心梗、心绞痛的问题。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大家记住，就是有胸闷的、胃胀的、脚肿的心脏病病人，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你这个时候吧，就是用奉心化翅方，恢复你心阳的同时，迅速的转化心血。
1: 用上奉心化翅之后，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啊。
0: 对，
1: 其实刚刚孙主任总结的这几大人群啊，也是孙主任最担心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统一的特点就是不好破局，哎，要么就是说用药不太理想的，或者说压根儿就无药可用的。这个时候，奉心化翅，一粒化心血，是破局的好药，一定都不要错过。今天是养和集团内部奉心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健康机会。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3: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4: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3: 定极化新血药物

0: 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1: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奉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0: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1: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0: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1: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0: 奉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啊，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咱们这厂外工作人员电话是真难打、
3: 嗯、
4: 我现在实在是没招了呀，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
3: 哦，
4: 我刚才听您讲了，就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可得麻烦您啊，无论如何都得给我留个名额。
3: 这样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记录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呢，数量有限，我先呢给你登记留十名。
4: 那太谢谢您了，主任。
3: 啊，不客气，你说说你情况，你之前用过这个药吗？
4: 我是用过一盒
3: 啊、
4: 嗯，因为我呢是检查的时候说我是有两根血管啊，一个是堵了60%，一个呢已经到70%了，再有呢就是说有动脉硬化，而且血脂也高，医院大夫嘛就给我开的那叫降脂药啊，什么阿托帕他定，
3: 嗯，
4: 然后呢我平时吧我就老是啊胸闷、心慌一阵一阵的，
3: 嗯，
4: 完了他又给我开点那个稳心颗粒，
3: 嗯。
4: 吃了一阵儿吧，自己体会着没什么感觉不说，还有突然加重了。有一天早晨正这个洗沙发套呢，我就突然感觉这个心口特别疼，而且疼得难以忍受，
3: 啊、
4: 一下子就感觉站不住了，
3: 嗯、
4: 还感觉那上不来气儿。我从洗手间出来，直接就一头在沙发上了，躺了得有10分钟，才感觉这个劲儿才缓过来。等缓过来以后吧，手脚都是麻的呀。晚上睡觉也出现这个症状，有时候他就是忽然间像胸闷似的，这气儿就不够喘的，憋醒了啊。
3: 嗯。
4: 后来我用这个奉心化赤，我是在这个央广的有个这个购物平台，
3: 嗯，
4: 是1088一盒，别人说好使，我就买一盒试试呗。吃上之后，当天晚上吧，这个睡觉就挺好，晚上一宿没憋醒，哎，感觉这个手脚也不麻了，白天心慌。减轻了，
3: 嗯，
4: 就感觉着这个有效果，有时候不注意吧，感觉好像是没有心慌似的，
3: 嗯，
4: 好使，可是它贵呀，
3: 嗯，
4: 后来我就寻思着，不行，咬牙再买一盒吧，毕竟它管用啊，是不是？哎，我还下架了，你说，
3: 这个是因为养和不提供药了，所以说现在呀，央广平台也买不到了，现在我们的港澳直通车158块钱的价格。十盒就能调理差不多，也就是1000多块钱。
4: 要不我天天听您节目吗？我特别怕错过去啊。昨天我就打电话，他没打通。哎呀，这一宿我都惦记这个事儿。今天就给我急的，我可算是打进来了。
3: 这个咱有机会啊，奉心化赤方咱一定要坚持吃，因为用什么呀都代替不了它。动脉硬化、冠心病的人呐、啊，心绞痛发作，这与心因滋养是直接相关的。要养心脏好，要养心，必须呀、啊、要有足够的血液，你就要解决呀、啊
4: 嗯、
3: 这个心肌缺血、心因不足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心因不足的问题基础上，咱再强心才是方法。
4: 现在这不就刚建好吗？我这才吃了一盒，我感觉要是多吃几盒啊，才能 真正达到这个治疗效果。
3: 当然了，你这属于刚入门一盒的量，改善了一些症状，一定要坚持吃。服用凤心花式就像给心脏啊量身定做的能量补给包，吃一粒就相当于啊给心脏补上了0.8克的动力源，能及时给心脏补能化血，心血足了先滋养心脏，心率不慌了也不乱了。而且这个药的用料实在讲究，一粒小小的药背后啊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精华，你想正常吃药哪有这么高的浓度啊。
4: 是啊，我也吃了好多的这个中药调理过，那些个药一剂药里头能有个几克十几克的有效成分，我就觉得挺实在了，所以那些药啊就没有这个药的药劲大，这个长期吃药我自己才有感觉。
3: 哎，你可以想想咱们平时吃药啊，谁能一下吃下1.2公斤2.5斤的药材呀、啊、这根本不现实。但凤心化翅它能做到，他把这么大剂量的药材呀、啊、精华全部浓缩在一粒药里，轻松的就能摄入这么多有效成分。普通药啊没有这样本事，要么剂量不够，要么有效成分分散，吃了自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这个就是凤心化翅跟其他药物的区别。
4: 是是是，主任，我那十盒你帮我记上没有啊？我怕就忘了。
3: 忘不了，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啊，拿回去啊。
4: 哎，太好了，谢谢谢谢。
3: 咱们坚持用。
4: 哎，
3: 吃到5盒的时候就可以保障心脏供血，心慌气喘、心绞痛啊就基本上没有了。到10盒的时候呢，心脏泵血功能啊就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标准。这个心脏病真正做到不影响生活，哎，也不影响啊其他器官的供血。你日常呢自己也得要注意多休息，哎，到时候有什么事情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4: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主任。
3: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凤心化翅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3: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6: 可算是打通了。哎呀，我要报名啊，我都急死了，我都。
3: 嗯。
6: 我刚才跟工作人员说半天了，就是多订10盒，您看您能不能帮我通融通融啊？因为今天正最后一天了，
3: 嗯、
6: 您给我帮帮忙吧。
3: 这两天呢找我们这边呢想开后门的人特别多，这个我也跟你说确实没办法，因为这凤心化翅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获得的渠道十分有限，给大家限购也是不得已的。我要给你开这个后门呢，可能就会有很多别的患者吃不上了，对不对？但是你也别着急，这次咱能订上10盒已经很幸运了。哎，你呀、啊，先用着，等用完之后啊，我看看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带。
6: 那实在不行，那只能这样了。
3: 你这么着急，以前用过凤心化翅方吗？
6: 用过。
3: 啊、
6: 嗯。因为我是心衰嘛，检查心电图说是什么窦性心动过速，左心射血分数是35，左心房和右心室有肥大，然后肺现在也好像也受到点影响。检查我反正我是记不住了，就是怎么说呢，
3: 嗯、
6: 上不来气儿。基本上你说我都不敢出屋，就走不动啊。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3盒，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吃完哎，就感觉好像能上来点气儿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感觉，不喘了嘛，感觉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心慌也好不少。以前呢我天天心慌，从吃了这个药以后，我这一天就是心慌，就是一次两次，每次3-5分钟就过去了，这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
3: 心衰呀，就是指心脏没力气，没力气呢，那就是典型的心阳不足。但是我们现在呀，更多的心阳不足的原因呢，要不然就是心脏供血不够，是心阴不足引起心阳不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心阳啊过度消耗之后，增加了对心筋的消耗，血管没堵呢，但是呢 供血。

0: 实在是跟不上了，心脏耗血量太大了。所以说，核心呢，就是心阴和心阳之间的平衡。放心化事，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可以对心衰这些症状啊，胸闷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心脏有力气了，哎，血开始循环了，就可以把你肺里的淤血给清理掉，地方腾出来了，咱就可以喘气儿了，胸闷就好了。
1: 您说的对呀，我这三盒现在吃一盒半了，我就想多订点嘛，坚持按时吃。
0: 你吃放心化事啊，除了对症状改善好，哎，我们还要从长远看，心衰的人呢，必须要养好心，养心对心衰非常重要，有阳有强才能延长啊心衰人的寿命。所以说，心衰人员啊，一方面呢是改善症状，一方面呢还得长期养心，咱们啊最好是长期的吃。
1: 是呗，主任，你说这个药确实是好啊，跟现在外面这药还真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盒才有158块钱，它也没有啥经济负担。说白了，
0: 对，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养和医院呢这些方法是专门增加见效率的王牌药，所以说大家吃上啊，肯定啊感觉是不一样的。更关键的，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渠道啊很难拿到。我也是前后反复沟通了很久，哎，才争取到这次这几个名额。虽然能赶上这个机会啊，真的很不容易，咱一定要好好把握珍惜。
1: 你说，其实我们老百姓，咱得怎么说呢？不怕花钱，就怕花冤枉钱呢。
0: 对，
1: 你这放心化事，真是说效果太好了，这个钱它不白花呀。从内心中啊，非常感谢你啊，孙主任，能给我们把这么好的药带回来。
0: 哎，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也是港药直通车的初衷，给大家带来呀最新的药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会有更多的好药带给大家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那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啊，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但是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好不容易啊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麻烦你赶紧帮我订10盒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房颤，就是24年初的时候吧，就做过那个叫射频消融，做完那以后呢感觉还挺好的，也没犯病，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有一天早上啊，我当时正在公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心慌的不行，心跳的特别重，就感觉好像是心脏要从嗓子眼里面蹦出来似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赶紧就在公园那个长椅上吧，就坐了20多分钟。然后感觉缓过来了，好一点了，然后才回家。到家的时候呢，我去一测那个心率啊，那还160多。我估计啊，当时最快那阵吧，应该能够达到200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觉得越来越严重，天天就是心慌。脑袋呢也迷糊，手脚无力。
0: 房颤手术啊复发率很高的，更主要你这是阵发性房颤，不是持续性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手术指征要求很严的。第一个，哎，就是普通的控制房颤的药会不会起效，药物治疗如果安碘酮、普罗帕酮有效就可以不手术。再有一个呢，如果没有心房增大、心耳增大，哎，没有脑梗发生也可以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的复发率非常高。
4: 哦，你看你这一说呢我就明白了。我吃这个化石方法就是专门从香港啊找人买过来的。就是我呢 有一个

0: 个大脑啊，共识能力上，因为感觉到脑袋清醒了很多。
1: 嗯，
0: 到现在我基本我是吃完一盒了，基本上也就是说两三天啊，可以保证我这个心脏病不犯了。偶尔，但是偶尔还是会得瑟一下，也就两分钟吧，它就过去了。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是目前除了做手术，我吃个感觉见效的药。
1: 所以说呀，我推荐呢大家吃凤心化石方，因为凤心化石方啊被称为心脏的补给包。化赤里的赤啊就是指着血液，就这个名字来说呀，没第二个产品呢、啊、能叫这个可以化心血的方法。房颤的人用化赤方第一时间滋养心脏，发挥功效，在治疗当中啊它是没有替代品的。
0: 你看我自从吃到这个凤心化赤方之后啊，就是我把之前那些我吃的那些中药啊全都停了，主要是凤心它也便宜啊，你看一台158块钱的一盒，这个价格说实话我就觉得挺实在的，所以我就想长期来用下去。
1: 对，长期用非常有好处的。凤心化赤方啊也建议长期用，每天一粒化生心血，不仅避免了心脏病，改善心脏症状，保障啊老年人的心脏供血，这是也是保障大脑、眼睛、肾以及所有的末梢供血的功能。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吃的方法，因为养和内部啊数量确实不多，想长期吃这是很难实现的。咱们呢急于治病的先用着，坚持把这十颗吃完，起码我们心脏病啊会好一半。
0: 行行，我就一直去听你的节目，等我快吃完的时候呢、我再来找你，麻烦你了，孙姐。
1: 啊，不空客气，这也是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初衷，帮大家呀把这些香港的好药带来，放心在家吃药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嗯，好的，孙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凤心化赤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被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呢都打10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呀。
1: 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都在往里打电话，确实啊不好打，但是也行，你这不也打进来了吗？啊，
4: 我感觉吧，我要是定不上我都得上一股火啊。
1: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把心先放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我吧高血压都5年了，一直吃那个美托洛尔。
1: 嗯，
4: 这2个月吧我就感觉不对了呢，就稍微一动吧我就上不来气儿呢，就是爬3楼我都胸闷呢，就喘得厉害呀。
1: 嗯，
4: 就这里歇着10来分钟吧，这种症状才能好。反正脑袋还疼，脖子吧还特别僵硬，汗耳鸣，滋滋滋叫唤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是什么左心室肥厚啊，就是属于是高血压心脏病了。就这个礼拜呀、突然就加重了呀，就慢走，我这胸口都堵啊，气儿都不够用啊。
1: 嗯。
4: 另外呢，晚上睡觉我根本就不敢平躺。
1: 嗯。
4: 一平躺下吧，还憋得慌，就只能是半侧半卧那么睡。你说这样也睡不好啊，这精神啊特别差呀。我也吃了一堆养心强心的药啊，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1: 左心室肥大、胸闷，这是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长期血压高啊，把心脏累的，哎，就说明你平时降压根本没达标。美托洛尔降压作用很弱的，它主要是减慢心率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得把血压达标，复方用药，这个一定要找个医生啊，先去把血压调到正常范围。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到120以下，先治病因。高血压心脏病你不调节血压不达标可以吗？对不对？而高血压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非常容易变成冠心病，就是合并变成2个心脏病的。

0: 因为随着你心脏增大，你的冠状动脉它不会跟着增大的。你正常冠状动脉是给半斤的心脏供血的，你现在心脏长到一斤了，那它自然呢，就血管不堵它都会缺血。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心阳和心阴不足的关系。而且那么大的压力，心脏在供血的时候，它用血量消耗肯定大，因为你心阳过剩了，它就会消耗心阴。心脏多干活了，它肯定要多吃饭，你这个就要求冠状动脉给它提供更多的血，就是这个矛盾最后肯定要转成啊一个冠心病。而且的话，人家冠心病的人怕心肌梗死，你高血压的人又怕高心病引起的心衰，又怕冠心病心肌梗死，所以它风险更大。哎，这都是我们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下必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养心相当于给心脏加餐，它根本不解决心脏过度消耗的问题。而且的话，你吃贝特勒克长期让心脏啊处于一种低心率的状态，你这个时候心脏虽然是休息了，但你的大脑肾供血怎么样，它是没法保障的。你这边保住了，那边又扔掉了。因为你记住，高血压的损伤不单纯是心脏啊，还有脑和肾呢。保住了心脏，最后造成了高血压肾病、尿毒症了，造成了高血压脑病，人傻了，这都是划不来的。哎，所以说的话，你养也不能过度的养，那你强心就更不能了。你高血压本身就是心脏负担过重造成的心脏病，你再去强心，我就说了，这不是让病秧子加班吗？它会把病秧子累死的。你这个强心会导致心肌耗氧量急剧增加，加重心肌损伤，心脏原本的节律也会引起改变，引发严重心失常。所以说我们要吃养心强心同时起作用的药，才能真正的是安全有效的。
1: 哦，你说我这也不懂啊，我身边这心脏病的也不少，大伙吧都是说听谁说用哪个好就试试，还对不对症嘛也不懂啊，最后啊谁都没调理太好，都这么反反复复的呀。
0: 所以说呀，建议大家用奉心化翅，因为它能达到啊养心强心同时进行的效果。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也上来了，全身的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供血。你之前吃一大堆药，但是养心的药没有真正的养心，强心的药也没有真正的强心。奉心化翅啊，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加上的药物。
1: 那主任，我订十盒，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后续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哎，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安顿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翅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吧。

岂不烦？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他。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9

0: 九九六七九，4007-999-6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嗯，咱们听众朋友嘛，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热线是此起彼伏被打爆了。昨天啊，节目一结束，咱们的这个库存啊，5000盒基本上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听众是一直打不到电话，然后呢打进来以后呢，我们说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可能这个名额就用完了，然后呢他们就说能不能呢想办法补补货。所以呢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得带听众朋友们跟赵林老师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跟厂家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再给我们用这个价格再补一点货给我们啊。
2: 对，再补一点。
0: 对。
2: 哎呀，就有好多的人看见我就特意走过来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我一告诉他，我说这个吧哈，哎呀，要联系田总什么的哈，我得等机会。他说别等机会呀，你不说那是你们老家的东西吗？那怎么还没有三分薄情在呀？给我整的吧，怼的也没有词儿了。我一想想哈，那如果妈，我连我自己老家的事儿要都谈不下来的话，那你别的地方的你要谈不更费劲了。
0: 嗯，
2: 所以哎呀，我也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先今天下完节目的时候，我跟田总去聊一聊这个事儿的。我没想到今天你这一会儿就把这个话题直接就推出来了。哎呀，反正你要说跟他聊吧。哎，倒也行，因为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还兴许还真的能帮我们。你那么的吧，那个导播，让导播呗帮我联系一下那个田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要不然下了节目也是打，这阵也是打，反都一样。
0: 好，好，那咱们就请导播把电话先给田总拨过去。咱们看看，对吧？有枣没枣，咱打一竿子再说呀。
2: 啊，对呀，早晚都得打，要不然就是下完节目不还得打吗？一样得问他。
0: 是
2: 啊，那就试试。
0: 嗯，
2: 啊，
0: 来。
2: 哎呀，我你别说啊，陈儿啊，也许能行啊。
0: 我
2: 现在先连一下啊。
0: 哎，我觉得田总人好，哎，咱们
2: 人好人好人好，嗯，也得看看他有没有啊。我打一会儿接通的时候，我问问他啊。
0: 好，来。
2: 哎呀，
0: 哎，
2: 通没通啊？
0: 通了没？啊，通了，通了。
2: 哎，进来了
0: 。啊，进来了。嗯，哎。
2: 喂，田总，我叫你啊。
3: 哎。
2: 哎呀，田总啊。
3: 你好，
2: 哎，就等你的，田总。昨天吧，你们家那个小分子山核桃太粉这个事儿吧，哈，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就真的。你这个话音没落呢，人家一听说那个长白山脉的这个田总给我们整来了，都没等我讲完课，人家哗哗就开始订。关键现在吧，我刚才来的时候吧，我说有好多的老朋友等着补货呢。他说他们这么讲的，他说你看别人的事儿哈，咱就没办法跟人张嘴了，这轮到你赵宁老家这个问题了，那田总咋的也得给你们一点面子。你看那个啥呗，田总能不能再给我匀一批货？我这真的呀，我都已经不好回绝了，你说我咋整？
4: 那个赵宁老师啊，
2: 哎，
4: 这不是说我不给，咱们也是老熟人了啊。
2: 啊，
4: 不瞒您说呀，现在呀，暂时这没有库存，库存没有。
2: 不是，你先别忙着说库存没有的这个事儿，你那么的，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田总哈，我那个咱俩聊一聊这个事儿。我怎么记得我印象里头啊，好像是你每年是不是都会在我们老家那边做一个什么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关注老年人健康的一个什么活动，是不是？
4: 太阳信仰。

0: 太阳夕阳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这个词儿“太阳夕阳”是
0: 哎
1: 啊
0: 哎，
1: 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是哪年来的，我还给你们当过一回整个什么什么健康形象大使啊，还叫什么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我记得、
0: 啊、
1: 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好像那年也是那个时候。
0: 啊、
1: 那我记得你那时候还跟我说呢、
0: 嗯，
1: 你说我每年都要搞这个活动，为的就是让知道和了解你们这个企业的，了解长白山的这些同志们，能让大家能够及时的补充上营养，是不是、啊？我记得当年你好像说过这个话。
0: 是的
1: 啊，
0: 当初啊，多亏你呀、啊，那么电视带着我们的团队啊，把小分子肽呀、啊、的纯度从90%提高到96.2%呢。
1: 哎呀，
0: 咱们这个产品呢、啊，才叫效果好。但这次健康行动啊、
1: 哎，
0: 现在还没有启动呢。
1: 啊，
0: 不过倒是预留了一批。
1: 啊，预留了一批是给你们马上要做活动的那个事儿、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我这么想的那个田总，你那么的呗，你就今年就提前点就得了呗，正好咱们这个节目不也宣传咱们那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借着这个话由就把这个活动提前给办了呗，对不对？然后你那么的，你要通过媒体来办的话，它知名度和扩大面不也大吗？以往你不就咱们那一片的地方和知道你这个地方的人他去参加吗？那你说你并没有做到那种普及呀、啊。今年正好我们这个节目不也开始推家乡的这个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给他今年就等于扩大宣传了，你别让你那一小片搞这个活动了，咱们给他推广一下。是不是你要借咱们这由头多好啊？然后你之前跟我们谈的那个价格那个也别变，咱们就这样广而告之，这个扩大面比较大，你把那批货就直接给我就完事了呗。
0: 哎呀，今年呐、啊，这个健康大使还没有定，之前找过我们当地的网红啊，看宣传效果啊，说实话，嗯，很有限，没有你那么亲和力，高老师啊。
1: 不。
0: 要是您能亲自出马来帮我们宣传，那我就求之不得了。
1: 不是宣传可以，我没说嘛，就记住我们这个平台，咱直接就把那个老家东西这点东西给宣传出去了。但是那个大使啊，我可不行，我们就别大使了，我给你找点人，那你就这个活动你就那个早点办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那个、
1: 你这样你想，田总，他既你对你们品牌宣传有利。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咱们也确确实实能让更多的老人受益，这不一举两得吗？行不行？你就提前办了吧，啊！
0: 哎呀，赵老师，你说这事儿也太对了啊！您要能免费当大使给我们，还帮我们做宣传，那不就太好了吗？
1: 啊、做大使是做大使，我不行、
0: 啊，
1: 宣传我可以，
0: 啊、
1: 我宣传我肯定给你整。
0: 那我就破例啊，给你推一下梁建和。啊，还是按照
1: 主
0: 节奏的
1: 啊，
0: 还是按照主节奏的
1: 啊，
0: 多一格就没有了啊。
1: 那你那么的，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你那个2000盒，我给你那个啥，那个直接就一会儿就给你往外放出去。然后宣传的这个事儿，我就利用咱们这个推荐的这个事儿，就把咱们老家东西就宣传出去了。然后大使的那个事儿，你别让我当了，你换一个年轻点的，我干不了那活儿。反正就这个事儿，我能给你办，我给你安排了，就行不行、
0: 啊？
1: 行不行？
0: 好，好，非常好
1: 啊！
0: 嗯
1: 啊，
0: 好，
1: 行。完事儿，别的事儿我给你去办去，你先把这个事儿整了。我在这个借着咱们这回做这个做我这活动的这个事儿，我就直接给你往全国去推了。但是你那个啥呀，你活动你是可以做了，但是你那个叫什么，你还得辛苦你们，得加班加点儿的，得准备点东西啊。因为我这全国的活动一旦开始了的话，那你们那地方肯定的。家喻户晓的人都得去找你去，
0: 哎，好，你
1: 对不？啊，
0: 好，
1: 啊，
0: 哎、
1: 行，
0: 啊、
1: 行，好嘞，那就这么说定了 啊,
0: 啊。好，
1: 哎，好嘞，哎，行了，就这样，好了，再见啊，田总。
2: 你说看看，
1: 哎呀，
2: 你看看，
1: 成了，
2: 你看看
1: 行
2: 了，成
1: 了，哎呀，
2: 啊、
1: 行了，对对，不管咋地，这2000盒人家能给我们就行。哎、啊，那剩下的小陈哈、啊，
2: 嗯嗯，
1: 咱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个给人宣传一下，咱们就多给人讲两句，
2: 嗯嗯嗯、是是，
1: 但是要讲真实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大使的那个事儿啊，
2: 嗯，
1: 回头我找你们领导得谈一谈，让他给我推荐几个能说会道的。
2: 哎，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哎，让他们给你们整这个，得给人田总他家整热闹的，完到时候那个啥。

0: 那个小陈，你帮我催着你们老那个领导一声。
1: 好嘞，好嘞，
0: 是不是？
1: 这事儿我来办。
0: 这活动开始了，还那个还没有什么叫这大使啊，就照片啊，还没有那个东西呢。
1: 行，我来，我来。
0: 啊、
1: 哦，哎，这
0: 个
1: 事儿
0: 你去催，
1: 我来
0: 行吗？
1: 我来，我操心。哎，
0: 哎
1: 好的，
0: 哎，完了，咱这个活动咱继续，他不就给咱2000盒吗？都放出去。
1: 对 对, 对，好嘞，来，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好消息来了啊！咱们赵林老师为大家的健康终于又为大家争取到了，刚刚听到了吧，2000盒的小分子核桃肽啊，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直降300块钱，今天到手价99块钱一盒，咱们依然是每人限购10盒，非常非常的划算，源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那么养脑护血管强体质，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订购，错过今天，那么再等一年半载的，我不敢保证啊，肯定是没这个价了啊。好，那么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2: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哎呀，我看啊，
1: 嗯，
0: 田总，这个事儿我刚才给你安排完了，反正我这么来讲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小分子核桃肽的这一块儿哈，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就是岁数再年长一些的，我们这些长辈的这个同志们哈，我觉得要关注一下。
4: 嗯，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其实用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哈，就是来纠正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出现的什么记性差。其实健忘这个事儿你知道不，它是在医学上是属于非正常的衰老，因为衰老不是说人老了以后就必须得健忘，不是的，所以这种非正常的衰老的话是需要我们提前去干预的，因为它已经说明了你的脑细胞开始过度的衰老和退化这个问题了，那可能会因为它的加重会让很多的同志健忘的问题症状也加重，比如说话到嘴边我们说着说着就忘了，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记不住的，有的是丢三落四，连钥匙都被锁家里好几回的，就这种健忘的程度，如果偶尔一次我们觉得生理性健忘是可以的，但如果再重一些的话，可能就要发展到一些轻度的认知的障碍了，等到严重一点的话，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是脑萎缩，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症就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哈，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吃大鱼大肉什么东西，不是，就是我们要补充合理的营养，且这些营养还能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这样才行。因为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哈，你咱别说大鱼大肉我们吃着不消化，你当你吃馒头你就消化吗？你当你吃青菜就能100%的被消化吸收吗？不见得。就是脾胃的功能一旦形成了筛子胃的这种情况，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漏的比流的还多的话，那你无论吃什么，你就是天天吃草根树皮，它也一样是

0: 留不住什么东西，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到这个年纪以后，你看我们过多衰老的一个是脑细胞的问题，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对吧？脑细胞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适时的根据营养学的指导去补充一些谷氨酸、磷脂啊、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吃到足够的营养，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大脑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啊，如果你现在连走路的时候都容易走偏，平道走路都能够崴脚，或者腿你都抬不动抬不起来的，或者说我们身体乏力的，一天就想借助个凳子椅子沙发就在那靠着的，或者我们的反应力根本就不行的，想拿这个东西拿不起来抓不住的，我觉得这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淤堵与否和衰老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就我们老家这个就是山核桃苔粉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补充一些，因为它毕竟还是要通过像谷氨酸呐、质量氨基酸呐、赖氨酸呐、磷脂啊这些东西去补充到我们脑部的这些营养，而我们的专利技术又可以直接的帮助我们把这些营养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这样就等于绕过了我们筛子胃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啊，我能够见得到的，如果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有症状的同志去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你吃一周你就会有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四肢乏力的情况会减轻，因为你有那个质量氨基酸的帮忙，它能够帮我们去维持肌肉的平衡性。另外一个有那个谷氨酸和赖氨酸的帮忙，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脑子清醒不糊涂，这样你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就会觉得脑子是比较清亮的，知道不？
1: 你看
0: 啊，就这个见效还是很快的。而且还有那些就是平常一换季，然后我们就得基本上就基本就是感冒啊、咳嗽啊、身体乏累的情况就会有，甚至别人可能感冒三天，到你这就得拖半个来月，然后你拎东西没有劲儿，走步也发软，时间长了小病就会拖成大病。山核桃苔对这样的同志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告诉大家，就精氨酸和质量氨基酸的作用就够了，因为这两个元素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是抗病毒的，它也能够锁住我们肌肉的活性，帮我们身体有力气。你基本上吃个十来天左右的话，你的体质会明显的增强。如果你要是能维持一个月就连续去服用这个山核桃苔粉的话，那么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体质也会更强健。还有那些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这个年纪，我们最愿意防的就是心脑血管。你对于心脑血管不太好的同志，他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呐、头沉呐、手脚发麻呀，还有什么心慌啊、胸闷呐，这些症状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引发我们脑梗和心梗的几率的。
1: 嗯，
0: 所以在山核桃当中独有的，我说你那个家养的核桃里没有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是 RGD 三肽，一个是 ACE 抑制肽，这两个是山核桃当中独有的元素。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修复血管、平稳血压的，也能帮我们去疏通我们的内循环。可能你要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志，比如说头晕头沉、脑袋不太清醒的，你可能吃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就是你干东西，你盯一个事儿，你的注意力会集中，不会是疲劳的，就简直哪也不爱动弹。就只想懒懒的躺在那里就不会了。所以你补充这个山核桃苔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的问题，你的精力、你的体质都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它这个好处还是很多的。
2: 您那个说这个对啊，人呢到了岁数以后，中年以后呢出现的这个头晕呐、手脚麻呀、胸闷呐等等这些症状，在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这个肝肾亏虚了，哎，气血不足这个现象出现了。核桃治骨呢，就是说它就入肾经，温补命门，抑制健脑，再把它制成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苔粉呢，它吸收的更快了。哎，咱们呢要坚持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养脑护血管，强化身体的体质，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的，
2: 对身体特别的好。
1: 是的，你看啊，咱们一定要听人老的话啊。那么说实在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记性差、免疫力低，

0: 啊，腿脚软，头晕，手麻，血管也不好的，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吃上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粉。那么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那么小分子核桃肽还是那句话，补脑强身，吸收快，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更好。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咱们的团购活动价格是99块钱一盒，一盒就为您省了300多块钱。限购呢是一个人10盒，那么库存正在减少，抢完咱们就立刻要停止了，所以热线电话订购电话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要是想选好的这个蛋白肽啊，
0: 嗯，
1: 帮我个人很认可两大标准。第一个就是原料，我很在乎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我们老家这个核桃肽粉呢，它是我们家乡就是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这个东西已经明确的在这个盒子的外面已经给你写的清清楚楚了，源自于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就说明它的原料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原始森林。原始林子里头啊，它是非常纯净的，没有人员去干预它，也不允许去干预。但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们的地区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再加上火山特质的一种这个土壤的这个结构，所以在那里边生长出来的山核桃跟你们家养的这个核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营养价值的不同。你家养的有人伺候的，那肯定是娇生惯养啊，所以它只长个儿，长甜度好吃度，哎，这个东西日常就能接受。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做一些临床提取的话，那还得是山核桃。山核桃当中一些独特的这些物质的话，还是家养的当中所不具备的东西。你像我们说这个RAG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是独有的一种元素在这个山核桃当中。但是我们野生的山核桃啊，仁儿呢基本上就占整个核桃的1/10，天生地长的，没有人去伺候它，出肉量才这一点，你想想它的营养密度是不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我所认知的所有核桃的制品当中，营养价值上来讲的话，那么野生的山核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原材料。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没这个野生山核桃提取出来啊，你吃1周到2周左右，也就是10天半个月左右，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脑子清醒了，走路就不喘，身体就有劲儿。所以你要长期去补充这个的话，最大受益的是两点。第一个是你的大脑神经系统这一块是最大的受益，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免疫力，就身体素质的这一块，就常吃这个山核桃肽最受益的就是这两大点，而这两大点恰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需要的，对不对，陈儿？
0: 嗯，对的。你看，好的原料才能出好的效果。刚才赵林老师讲了，把他的家乡的好宝贝带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对吧？那么咱们一定要珍惜老师的这份心，还有认可这份权威，对吧？咱们一定要把小分子山核桃肽呢用起来，对吧？
1: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你想要有好的作用，它肯定原料就是要其中之一，是最好的嘛。
0: 嗯。
1: 原料是第一好，第二好就是它的技术好。这个核桃肽粉，这个是我们863计划技术之上，我们自己研发的低温酶解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到现在为止还是前沿的技术，而且我们真的也经过了产学研专项验证，让我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本身它有了一种对脑部的健康价值。所以无论是从科技的角度，还是从最后入口之后我们能够吸收的营养来讲的话，都是得到专项认证和这个验证下来的。小分子核桃肽粉这个东西，因为是小分子嘛，它进入到那个细胞当中，它专门去解决我们中老年人吃东西不吸收，就是我们说筛子胃的这种情况，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的更快，这样效果就更稳定。所以它吃得起来吧，很简单。你像人家我师傅的话，吃这个东西就每天吃一勺，然后拿温水专门去解决我们中老年人吃东西不吸收，就是我们说筛子胃的这种情况，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的更快，这样效果就更稳定。所以他吃得起来吧，很简单。你像人家我师傅的话，吃这个东西就每天吃一勺，然后拿温水给他冲服开，一喝早晨配一个鸡蛋一吃就没有问题了。他这种做法每天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记忆力和增强。

0: 香。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现在呢已经被抢掉了一大半了，真的是手慢的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山核桃肽，养脑护血管强身体，还是那句话，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节目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 4007-999-679 4007-999-679，赶紧来抓紧时间把它订购回家，把健康和安心也带回家。下面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
5: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
4: 今天大家的热线。
5: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

0: 每人限购十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淘汰，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赵林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2000盒的小分子核淘汰，那么现在就剩下1000盒不到的库存了，每人限定10盒，算一算啊，能抢到的也就不足100人了。等这不足100人都安排完了以后呢，这价格咱们也就翻篇了啊，咱们要立刻恢复老原价。那么原价是多少？399一盒。那现在你打电话是多少钱呢？是99块钱一盒的价格就能拿到手，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有健康，人的生活呢才更健康。好的，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林老师。你好。那个您赶紧帮我订那个20盒那个核桃派，这回记那个我爸和我爱人的名。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这回记，那你是什么意思？是上回订过了？
3: 我昨天订了10盒，已经给我送来了。
5: 送来了，那你用没用啊？这么快就拿着了？
3: 用上了，都用上了。昨天刚到手啊，我就泡了一杯。我以前不是睡觉不好吗？昨天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哈，这脑袋哈就像把那个窗户给打开了似的，就觉得特别清亮。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那个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这脑袋就发木，然后记性特别特别差。这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5: 不一样了是吧？因为我讲了小分子肽是什么概念。就是它不管你的肠胃消化功能怎么样，好与不好，这个东西只要是入口它都能直接被吸收。所以利用核桃本身像欧米伽三呐、谷氨酸这些作用，它就能滋养你的脑细胞神经。这个要是安稳了，就像脑细胞原来也饿的你都睡不着觉，所以晚上有好多同志睡眠质量都不好，晚上还做噩梦，是不是？但你要是给脑细胞吃饱了，发现它很容易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因为脑细胞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开始修复自己。我们把原料吃进去了之后，那它在晚上就能快速的修复了，所以它对你的失眠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谷氨酸这个元素本身就是大脑神经传导当中的核心物质，所以脑细胞得到滋养了，你脑袋慢慢的会越来越清亮的。挺好的，这才用了1-2次，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的。
3: 是，赵宁老师，我就觉得用的特别好。然后所以吧，我是想趁着这次那个活动力度它不是大吗，然后一盒它能便宜300块钱，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儿 啊。然后我爸他今年70多岁了，他这个那个年龄的大脑我感觉也得是需要重点保护的时候了。那赵宁老师
5: 70多岁了，
3: 然后您帮我记上20盒啊，别忘了啊。
5: 没问题。我跟你讲哈，这个大脑不是说到70多岁才需要维护，我大概是46、7的时候吧，因为我是40岁以后，我真的也是觉得有一点疲劳感了，就是上下楼什么的确实有点累了。我应该是46、7的时候才专项的开始补充单核桃肽的这种东西，反正这么多年吃下来，我觉得我挺好。就是你就记住啊，想要补充脑细胞和强劲我们脑神经传导的同志，不能70岁的时候再补，其实到了40岁再往后延一延，45岁就应该开始去用。你不保护它就过度的劳损，难道非得要等我们开始健忘了，然后记忆力不好了，睡不好觉了，脑袋糊涂了，那个时候开始吃吗？我觉得不是这样，要提前的去合理的安排是最好的啊。给你父亲来用吧，像你说的反正也比较简单，拿温水一冲就完事儿啊，不耽误事儿，挺好的。
3: 好了，
5: 那你就去导播那里登记啊。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再次订购成功。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只要99块钱，立减300块钱每盒，每人呢限定10盒，最后的几十个名额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

0: 4007-999-679。
1: 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更健康。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张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欢迎你。
2: 我姓张啊，我想订30盒核桃肽呀，让您千万给我留住 啊。
3: 你咋整这么多30盒啊？给谁用 啊？
2: 我俺家我老伴儿、还有我姑娘。
3: 姑娘也用？
2: 我姑娘她今年32了。这生完孩子一年多、当时吧就是奶水少啊、孩子基本就是喝奶粉。完事他自己身体啊、就是一直就没恢复过来，特别瘦啊、跟竹竿似的。完事他的免疫力也不好、老感冒，然后嗓子发炎呐、我这看着心疼啊、所以给他也订一份儿。
3: 我能理解。
2: 再就是我吧、我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就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记个人也费劲。小区邻居哈，如果半个月没见着，哎，那长相就模模糊糊了，有时候能记串呢。我老伴说我这是老年痴呆了。
3: 他逗你的，没那严重。
2: 还有我家我老伴儿，他就是腿脚不行，上下楼吧，哎呀，都打晃啊，走几步就喘。所以我就想着，你说我们这不仨人吗？一个人3盒，这不就正好吗？
3: 不是3盒。是一个人最多是10盒，你要订3份、那是30盒。
2: 哎呀哎哎，对对对，哎，您抽我这嘴，哎呦，这想的就是，说的跟想的就对不上账。
3: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是一共是30盒，然后你们每个人是10盒，这个对你姑娘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你来讲记性这个差的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老伴腿脚不好了、用起来也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你姑娘刚生完孩子一年，你那么的，我可以建议她用一些这个补气血的方法，是不是吧？你不行，给个姑娘整点小方子吧。她现在奶少，然后体质比较差。
4: 对对，年龄啊说的挺对啊。你看你家这3口人啊，这个情况啊，只要是你能用上这个核桃蛋白这个肽。这个问题呢就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了，我呢再给你给出个小方法，也很简单，这里边、桂圆肉6颗，红枣3颗，黄芪5颗，这用这个开水啊，给它浸泡15分钟，它可以起到补中益气、养心安神，咱们再搭配这个核桃蛋白肽啊。它起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你呢可以用一用，好吧？
2: 好，哎呀，太好了，
3: 这可以，
2: 那好，谢谢任老，还有赵宁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快登记去，等一会儿再没有了，
3: 越排在前面越好，去吧，在导播那里登记啊，再见。
2: 好嘞，
1: 好，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抢到手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数量已经没剩多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5: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质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0: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小陈你好，赵林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好，
6: 我想订那个核桃肽，订10盒，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3: 那什么情况啊？您先说说。
6: 就是我这腿脚啊越来越不争气了，上楼下楼啊，他就膝盖发酸发沉，走几步路呢，他就累得不行。

0: 就是时间站久了呀，这个腿都会发软，它还一闪一闪的，站不住。
1: 站不住。你这个情况我过去有过，我都说了，我大概是44、45的时候吧，我就上楼的时候也是没有劲儿。咱们这种呢，就是最典型的一种老年性肌肉流失的一个问题。一般过了40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年身体都在自主的分解我们的肌肉，就是你会发现啊，自己以前那个肉不这么实诚了，开始发虚了，一摸一点软。它为什么软？就是你身体在不断的分解你的肌肉，然后没有肌肉的保护哈，人就容易乏累，你知道不？那你这种
0: 就
1: 是肌肉流失的一个情况。
0: 我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症状，而这个情况哈，如果你想维持肌肉蛋白的合成的话，你就要合理的补充精氨酸这种物质。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的这种物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运动员广泛在饮食当中需要额外去关注的营养，因为这两种元素是来抑制我们的肌肉分解，锁住我们肌肉量的。那运动员要是没有肌肉，一动弹像我们似的全是虚肉，一摸都颤着的这种肉，那根本就跑不了的，走两步累得了不得，干脆就没有办法进行体育项目了，你知道不？所以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你要想维持我们的肌肉的能量，让我们身体有劲儿的话，那么就得去补充这种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这种物质，而核多肽里边这种物质忒个别特别的多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我吃过，我觉得挺好使。
0: 张林老师，我以前吧也买过那个蛋白粉，就是说能够增加肌肉量嘛。但是我吃了之后呢，就胀肚子、老放屁、尴尬的不得了。后来我都不敢吃了。您这个不会这样吧？
1: 我都不会。首先说蛋白质这种东西，我不建议你去补充蛋白质粉。那个东西呢，对肝的这个代谢能力的要求是很大的，所以中老年去吃的话不行，大分子你也吸收不了，所以全都转到肝那去做去了，这个身体是受伤的，不能那么去补啊。你现在有一些什么健身教练，他们为了追求那个肌肉块啊是怎么地的，他们才去吃去，但是正常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那种东西你是消化不了的。核多肽当中的它不是蛋白质粉，核多肽当中是小分子肽，是提取出来的物质之后，它不经过我们的什么肠胃的去吸收或者肝脏的首应效应，它可以直接进入到细胞，分子特别小，所以它不会为你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0: 那太好了，张林老师，那我就不要10盒，我要20盒，我跟我老伴儿一起用，我想我俩确实都应该好好养护养护了。
1: 养护是行啊，但你这两个名额你回头问问导播吧，看他那边能不能记得上，行不？
0: 好嘞，谢谢张明老师，那我就去登记去了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腿脚没劲儿，对吧？然后呢是缺钙，然后呢肌肉呢也是缺营养了。那么咱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呢，就可以针对腿沉啊、腿酸啊、走不动路的情况，帮您呢补充肌肉的力量，让您呢站如松，走路都带风。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呢，原价是399块钱一盒，今天呢只要99块钱，但是呢每人只能限定10盒。刚刚导播也提示，所剩的库存不到500盒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赶紧抢定起来。那么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可算又打通了。
1: 这又打通了是什么意思？
2: 又死。
1: 你是之前打过电话没定上？
3: 哎呀，昨天吧是我妈打通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吧，她不小心就给挂断了。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妈都给我哭了，说完了没听上。哎呀，这算是好不了了，还好啊，我今天又给你打通了。
1: 你看，就给你母亲的上火坏了，本来电话就不好打，结果一紧张一哆嗦，哎，还给挂了。你母亲是什么情况？这回是你要专门给她定啊，还是怎么的呀？
3: 啊，对，我妈妈一个多月前就是，哎呀，刚做了一个大手术，这个胃切了1/3，这术后整个人都虚的不行，吸收营养也不好，伤口恢复的还慢。哎呀，这不前两天听您讲这个核桃蛋白肽，说都是小分子的，就不用消化，直接就能吸收，不给胃肠添负担。 我呀不想给他用上，我还特意问了那个大夫，大夫说这个好啊，但这种高端的营养品啊都特别的贵，让我看经济情况决定。后来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是忙的话，你一定要盯紧节目，如果张明老师能争取来，咱就抢，谁能成想出这岔子了呀。
1: 哎呀没事儿，那你不也打通了吗？是不打通了就没问题了，你安慰安慰老太太啊，别让她上火。
3: 啊，对对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说每盒能降下来300块钱，才99块钱一盒。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原材料加上专利，我妈用上肯定能恢复得更快。赵宁老师啊，我要订20盒，给我妈多备一点。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看中它小分子不用消化直接吸收的这个特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就吃啥你甭管啥，就山核桃里边有什么营养我们就吸收什么营养，把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肯定在生活当中是有表象在外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哈，就睡眠质量有没有改善呢？哎呦，我这精神头有没有改善呢？我这两条腿是不是还酸的没有劲儿啊？我今天吃饭是不是胃口好了呀？哎，你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去观察。啊，但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吧，反正订20盒，你要经济实力可以的话，你订上也可以，慢慢吃呗，对不？这个东西还是长期的服用要好啊。回头你得有名额，完事到导播那里头，人家问你那个信息的时候，你就都留给他就行，好吗？
3: 啊，好好好，
1: 哎，
3: 那赵宁老师，
1: 哎、
3: 你千万要给我留住啊，我马上去登记啊。
1: 哎，哎马上登记啊、哦，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手术过后呢，身体虚然后反复感冒，这都是身体缺粮食的这个表现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呢，这个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才长寿。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原价呢是399一盒，只要今天您抢订成功，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呢已经没多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宁老师
1: 好。哎，你好。
5: 那个小分子的那个核桃肽，我给我妈订10盒，你帮我登记一下呗。
1: 啊，你母亲什么情况？专门给她订的？
5: 嗯，对，我妈吧，现在就是记性太差了，有时候连我的名都叫不出来，就是像蒙住了似的。然后吧，那个脾气特别古怪，一整就发火，还摔东西。我现在吧，就着急给她那个补补脑，你说别发展严重了。
1: 这个事儿要发展严重了不好。如果你要是都已经感觉出来他记忆力明显下降，尤其对周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的话，这个不好。这种情况大多数都会往脑神经退化的角度去走。如果脑神经退化的话，可能发展到最后最不好的一种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你知道不？这个必须干预。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啊，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都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因为毕竟它是我们身体的司令部。而我这个山核桃当中提取出来很多的东西都对脑神经脑细胞是有好处的，你给你母亲去用，我也不跟你讲大道理，我们看看结果对你母亲的大脑有没有帮助就可以了啊、哦，我觉得问题不大，可以去给她用啊。
5: 好嘞好嘞，因为我妈妈以前我给她吃过鱼油，我感觉她吃鱼油的变化吧不大，我感觉咱这个核桃肽是不是能吸收的更好一点啊？
1: 其实鱼油当中吧，也有一部分的物质，像磷脂啊这些东西，包括欧米伽三什么这些物质吧，对我们的脑部是有益的。但是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吃是可以的，岁数大脾胃功能下降之后吧，这种大分子结构很难被我们人体所进入。所以我们在研究山核桃的时候，才给它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它的提取技术。我们认为运用小分子肽的这个东西吧，要比我们正常的去使用这些食物当中汲取什么 DHA EPA 这种元素吧，要方便的多得多。而这种小分子的酶解技术，它正好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所以大家吸收起来会更好，这个是临床验证过来的，你知道不？
5: 那太好了。
1: 哦，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5: 哎，
1: 嗯嗯嗯，
0: 这个您说的对啊。
6: 你看在咱们中医古籍当中啊，这个《本草纲目》就有明确的记载，他说呀，核桃补肾通脑

0: 健脾益肾，而且呢，经过现代科技啊，把它这个做成了，可以直接被神经细胞所吸收的，就相当于小灶营养了，相当于啊，枯萎的这个大脑呢，浇水施肥了。所以啊，你这位朋友啊，你看你的母亲呢，用着核桃肽呀，是对的，坚持服用下去。
1: 时间长了之后呢，你会看到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的变化了。
2: 哎，
1: 好吧，
2: 那太好了。哎，谢谢袁老啊，谢谢赵宁老师。我本来吧，就是没指望他能变回以前那样式的，但是听你们讲完吧，我就特别有信心。这是我定时盒啊，麻烦你们快点帮我发货。
1: 嗯嗯，向导播那里头去登记，然后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联系了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希望您呢能够如愿以偿，让这份来自长白山脉的健康献礼呢带给你的父母，送给他们一份清醒的晚年。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见过父亲。
1: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请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儿。
1: 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护林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相为妻舆论，同家缺合，丧门请。
2: 你待怎讲？
1: 丧门请。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本姑母把心急听侄儿买卖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大盘桌子提刀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来。

0: 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让他们坐上位，推杯

千金半百，五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心尖儿，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她我给她绸缎呢，像上海我给她找龙女，像上海我给她搬梯子，洗个穿戴随她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啥关系。

声一信儿来，道一信儿，闺女婿我真是毕竟了心儿，是常言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知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信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怪不得情圣乌鸦叫。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灯后躲尸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宋可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还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
2: 在
1: 看茶。哎，坐坐坐。

0: 干妹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
0: 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给闺女。
1: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啊。
1: 这
0: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唯有我的老主意。多美呀，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只是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浇？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毁约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1: 嗯呐，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戴罪。上门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

0: 鄙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着，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我给你敬礼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铺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0: 瞧见张呀哈推到那个三月三，
1: 能
0: 推一时收一时，推过一天烧一天，眼看就是好几道，狠着心握着大女人黄泉，活人

饭，给他个哑巴吃黄连，叫他有苦也难言。婚姻只是无酒茶难。我给大妮儿灵魂配这个心中照旧有足见，选一个又有钱又有势，这个有钱有势有壮天师，叫上来马上去，外人看着多体面，一辈子这个荣华富贵享不完，到那时

兵我心里好像塞了一块半截屏，我只说宝龙大姐完了事，无聊像穷鬼的没出息，带来国父来宽闺女，我的娘啊，这事叫我咋收拾

0: 姑娘死了，
1: 俺大姑娘死了，我的大姑娘啊！

0: 再娶，我情愿认一个许闺女，
1: 我父，
0: 我的大。

袖子开关要换衣，我心里我腾腾好下来驴蹄哩，我女儿现在来绣房内，嫁的给谁去换衣？我的娘啊，这一回王宝都入我牙。

是你应该等我到

0: 吓得我成了一摊子。既然你要把一换，灵棚的机灵还没起，叫来信儿，
1: 来信儿
2: 哟，
1: 把你古典领导。

国殇。

0: 炸了！
1: 李天王国父来哭咱大妮儿了呀！
0: 啊！
1: 不光哭，他还要打开棺材还礼嘞。

人家配了一个干饭店，我哪怕来到了我的家，在娘家当汉奸。老闺女住娘家可不容易呀，正热吃她的人，这是三月三

0: 吵了嘞。
1: 哟，我当你又生气了。
0: 生啥气了？你看你。
1: 那我说你也不会生气的，老两口正认识，挨了挨了挨了。嗯，
0: 好了好了好了，有话了你都说，没有事啊，赶快到后院。
1: 哥，我有点小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哥，我想给你借俩钱。
0: 啊？借钱？
1: 哎，
0: 那你前年哥还借我啥钱了呀？
1: 前年哥，咦，我还完了。
0: 咦，你啥时候听说嘞？那驴打滚仗还要还完嘞？
1: 好好好，还不完呐，以后挨着算。
0: 那好算得很，一个三个，三三见九，这个九九八十一。
1: 哎呀，好了好了，你看看天到啥时候了，你还有心给他算账嘞？在那个事儿。可咋办呢？
0: 啊，
1: 哥，啥事儿啊？
0: 哥，
1: 啥事那么为难呢？
0: 那，咦。

今天你救着我，这回可不能轻放你。陈司机，要做你个老鳖鱼，我要做你个老鳖鱼。不得了，可了不得呀！叫声哥嫂，请歇哩。天早到此来吊孝，我岂能害怕？要做奸，人家若真的把亲妹。早已必然不回应，县衙一对告上状，好本放马快来拿你。上堂先打四十板，我一个县平爱不讨天罪，还定要把你下监狱。俺的嫂子免不了家回家，斩则斩，还四妹要成亲不离。八十大板板板斩些不容易，我这可不是那玩的。到那时，可又挨打，又受气，又花钱来，又努力，可为那可对了。

三生他乱娘家，方爹是我的亲侄女，亲外甥亲侄女，我岂能从头弄

0: 女儿她不娶嘞，
1: 她若不娶有我体，
0: 吼吼吼，今日大事托给你，
1: 结回去又看咱俩妹子。哎，妹子啊，咱们快走吧。嫂子啊，你先等等，我还有一件事儿。
2: 哎呦，啥事儿啊？
1: 等等嘛，你哥
0: 啊，
1: 那妹妹为你多谢礼，出没定计想主意，如今我手里有点空，你想给我几个零花的？
0: 小妹妹接坐骑，这个收听仪式我给你。
1: 那你给我多少啊？
0: 那你要多少嘞？
1: 白银子，我要225。
0: 我给你50，再添一。妹儿不少吧？
1: 哥，
0: 嗯，
1: 咱可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说了不算，那他是哥。
0: 你咋给恁哥弄这里还？
2: 哎呀，妹子啊，恁哥能不给你吗？
1: 哎，
2: 咱快走吧。
0: 呸！小算盘打的怪如意，是过后一

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马有道，可惜无有灵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驾到，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
1: 好，
0: 老当益壮。
1: 好，
0: 列队迎请太君。

免你们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命你们脚长

0: 想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动问吧。
1: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0: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1: 是啊。
0: 待我上前说。

老身要亲勇领功报道，冲定着大宋的天。

真笨，我胆知道下雪天狼在山坳里没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不知道春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大地的六家也能比

去过

0: 可人干是要船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佛门，多给银钱借。

0: 事。
1: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大了扶手。
1: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这三大件拿去，我还是来取酒不是肉。

0: 小娘子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娟子何事啊？是不是要三带我去那？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那把伞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
0: 娘，是是是，
1: 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惊后。
0: 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

0: 什么？
1: 他姓、
2: 他姓白。
0: 不错，
1: 他
0: 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一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啊？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为渡过长江浪，破却蛇妖先佛光。许官人在家吗？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许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

0: 是前年射精所化。
1: 献我的娘子乃是献德之人，怎说是前年射精所化呀？

许官人修道一好，痴迷不醒，败诉真，他本是千年少。

许官人修道一好，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社稷。

0: 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1: 这是从哪里说起？

姐姐，来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正午，家家常英雄光，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独立一时吧。青梅，我与许南情深似海，心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急坏了观月下？姐姐，你当心上前，还是暂且躲避一时？为姐徒病在床。

0: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敬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1: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1: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了。
0: 哦，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啊，
1: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1: 啊，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有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吧。

0: 娘子，今日一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1: 寡人为妻时时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叫伙计们笑话别人吗？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还是干上一杯吧。

0: 娘子真乃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

0: 百人一。娘子，你怎么样了？
1: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方使吧？
1: 不方使。
0: 待我搀扶一下。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70余，何得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啊？这。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去到罗威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先山
1: 别样风光
0: 日映墙
1: 庙木深黄。
0: 此言下令去省长
1: 守坦城。
0: 箭射寒光，师兄请了，
1: 请了。
0: 奉了师父之命，看守灵芝仙草，你我巡山一回，
1: 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终于来了。
1: 哦，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时老僧身染重病，险些儿就见不到施主了。
1: 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吉祥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想我的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0: 那一蛇妖管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日后你青春年华不在，誓不忘。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鬼佛们自然可解。如我们来，
1: 明日如何？
0: 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0: 徒儿虽为师

0: 那官人已回佛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声音，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1: 好一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声热泪哀求于他，让我杀

与雪浪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孽缘？我虽异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主簿三人来至镇江，开始包火堂，即使救人去问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玉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撮合犯，将我们族妻拆散。出家之人，我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讲的什么善？你青红不分善恶，不辨巧言，故国富国，罪行一万，是人头。

0: 汉主痴迷不醒，可知青龙山战斗无情，轰发神将，捉拿孙妖，保护京唐。
1: 既是如此，听妹接近水马。

0: 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仙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解，难分呐。
0: 小师父，像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十云，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帮。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儿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哦，多谢小师傅，快走！多谢小师傅，多谢小师傅，快走！

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又因这事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拜见孝亲，那你千里迢迢从君家到此去是为何？
1: 那只因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向你表示心切，咱俺啥

0: 快去找你的贩卖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娘子，
0: 娘
1: 子，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姐多多保重，小秋。

情。

0: 劝了。
1: 我看是。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

0: 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大爷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
1: 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0: 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了，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呢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渴望啊用上除胀泽海复方，彻底的把自己的眼病啊治好。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的理解，我和我们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呀也非常的想帮助大家。不过呢，说实话，事情进展啊并不顺利，因为今年的情况啊大家都知道比较特殊，本身呢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菏子肉等进口原材料的供应就紧缺，生产厂家呢就很艰难，连正常的生产计划啊都没有办法完成。那在这种情况下，再让厂家提供药品让利，确实啊也让他们为难了。这些呢我都理解，可是这两年呢我们的眼病患者的数量呢却一直是有增无减，大家深深的被各种眼病困扰，渴望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不过呢，有句老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我传承了维吾尔族医药的精华，掌握了除胀通脉疗法，但我手上哎没有那么多药啊，也是没有办法来帮助大家。大家都知道，自从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呀都有很多的患者打电话来求药问药，我说的最多的就是等等再等等。可是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之前呢我们开展了除胀泽海复方的疗效验证活动，反响啊非常的强烈，可惜啊名额太少了，本以为可以缓解一部分患者的治病难题，没想到啊情况依旧不乐观。一方面呢，很多的眼病患者没有参加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没有争取到名额，自然呢是心急如焚了。而另一方面呢，拿到了除胀泽海复方和熊胆眼贴的眼病患者呢，用上之后啊就见到效果了，眼睛不干涩不疼痛了，看东西啊也清楚一些了，他们啊更想坚持用到眼睛啊彻底好了。哎呀，很怕哎，这一个月的药用完之后呢会断药，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内心啊更焦虑了。那么作为眼科医生啊，我知道眼病患者最怕上火，如果心情紧张焦虑，极大可能啊会加重病情的，所以这种情况啊也让我啊非常的忧心。西域秘药普济昌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维族老人我的维族师父玉奴斯给我留下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也作为我的行医准则。每天呢我都要重复这两句话，就是为了鞭策自己。玉奴斯老人曾经对我说，人得了病难，得了眼病就更难，得了眼病的人啊活着不容易，你把他们装在心里，想着他们，尽量啊帮助他们。我把维族除胀泽海复方传给你，是因为啊你善良，你给人看病啊没有私心，我希望啊你能把这个方子啊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啊有一双好眼睛。这么多年啊，玉奴斯老人的教诲我始终不敢忘。可能大家不知道玉奴斯老人给我这个方子意味着什么，我告诉大家，除胀泽海复方是维族人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如果他不献出来，而只是留给他的子孙，那么他的子孙啊就相当于啊有一个金饭碗，只要按照这个方子自己做成药，

0: 卖给来求药的眼病患者，就能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那这样的大夫我们是不是也都听过或者是见过啊？他们手里有一个祖传的方子，就会看一个病，但这个方子呀给你用啊就好使，不管这个药卖你多少钱你都得花。可郁奴斯老人没有这样做，他想到的是要用这个方子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甚至啊希望我能带着除障泽海府方走出新疆，造福各族的眼病患者。这就是郁奴斯老人的善良和伟大。那现在啊我终于可以说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我无愧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的身份和使命。
1: 是的，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胡老师您为眼病患者所做的一切，让大家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知识，知道如何去正确治疗各种慢性复杂性眼病。您还为我们大家伙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让久治不愈的眼病啊有了转机，让大家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新希望。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有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电话哈，大家都渴望尽早的用上除障泽海府方来治好自己的眼病呢。
0: 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啊，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处于断货的状态。很多眼病患者啊，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有药。有的朋友啊，甚至是每天啊都要打一遍电话来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就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表示啊等药来了马上啊就能通知他们。但这些朋友啊等不得，还是着急，就想啊马上用药。其实呢我能理解这些患者的心情，眼病啊给大家带来的痛苦太大了，让大家度日如年，每一分钟啊都是煎熬。所以啊大家都盼着早一点治好自己的眼睛。以前呢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效果，没有期盼。这回啊知道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能治疗眼病，真是再也等不了了。但是呢我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里面最重要的方药除障泽海府方，由七味非常珍贵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里面一大部分药材都必须进口。现在呢因为运输的问题，生产厂家原材料短缺，根本不能正常的按照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而且啊除障泽海府方是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对原材料药材呢进行处理的，全是维族老药师手工操作，非常的耗时。如果不按照传统工艺炮制药材，就达不到除障通脉的作用。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家里蒸包子蒸馒头一样，如果时间不够温度不够酵母呢用量不够，你这个面啊就发不好，就做不出来又白又软又可口的包子馒头，对不对？所以啊即使大家再着急，厂家呀也不会缩短工期，更不可能呢偷工减料。
1: 对，我记得以前电视剧《大宅门》里面有句话啊，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啊。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制药的基本准则。不管中医也好，民族医药也好，都是这样。所以啊，对于大家迫切用药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一直啊都在跟厂家沟通，保证呢厂家生产出来的除障泽海府方的时候啊，我能够第一时间争取到手。而且呢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厂家呀马上就能有一批除障泽海府方供应给我们了。但是具体能有多少，还能不能有优惠政策，我呢还在争取。这几天呢我会尽快的给大家答复。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

0: 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听到马上又能有除瘴紫海复方了呀，我真的是替我们的眼病患者高兴哈。大家真的等待了很长时间了，相信您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您的这份医者仁心，您的这份善心善缘，我们大家是都感受到了。
1: 我经常啊跟年轻医生还有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讲，要对得起患者对你的这份信任，要对得起医生这个神圣的工作，更要对得起啊自己的良心。那我呢，从小在新疆长大，我和淳朴善良的维族人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喜欢用事实来去说话，从来啊不会说谎，因为我这个人呢相信良心，我相信每个人做的每一件好事都会反映到自己身上，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只有良心啊才能成就好药，只有用了好药，咱们才会收到好的效果。自从呢通过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现在有不少朋友啊都开始用上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了，有不少患者朋友啊已经感受了它的不同寻常的治疗效果了。但实话实说，之前呢因为除瘴紫海复方的数量有限，能有机会用上药的人啊还是少数，还有一大批眼病患者没有抢到用药名额，他们非常渴望用上除瘴紫海复方，一直呢请求我们给想想办法。还有一些呢因为参加上了绿色通道的眼病患者，觉得呀得到了除瘴紫海复方数量太少了，特别是啊有些患者视力啊已经有所改善，担心啊药断了不能继续用药，心里啊非常的着急。
0: 是的，治病也讲究一鼓作气，既然用了维族除瘴通脉疗法有效果，咱们就要争取再接再厉，把这个眼病啊给直接治好。胡老师，我们有一些眼病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维族除瘴紫海复方用了很多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那它到底贵不贵，我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呢？
1: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很多家庭为了治眼病啊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很多朋友啊就跟我说了，哎呀为了治眼睛啊花掉的钱啊都能买房买车了，结果呢现在一贫如洗，没有那么多钱了，眼睛啊还没好，所以啊才有了能不能用得起除瘴紫海复方这种想法。我觉得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大家也不用不好意思，我非常理解这种想法。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是为了帮助大家治好眼病，摆脱眼病带来的痛苦，但如果大家用不起，我所做的一切呀还有什么意义呢？确实啊像很多眼病朋友们啊想的那样，除瘴紫海复方选的都是名贵珍稀的西域道地的药材，很多都需要进口，比普通的药材贵不少。别的不说呀，就光说从伊朗进口的顶级的西红花这一项成本就很高。当然呢也有很多的眼病朋友跟我说了，说胡老师啊不管除瘴紫海复方多少钱我都要用，因为多少钱呀也买不来光明，买不来好眼睛，能用除瘴紫海复方治疗眼睛啊多少钱啊我都觉得值得。但我呢还是那句话，除瘴紫海复方再好成本再高，我也要给大家想办法，让我们普通眼病患者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想什么办法呢？大家知道除瘴紫海复方一直是供不应求，厂家呢能给我们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就很不容易了，不会呢直接给我们让利的，所以呢我就联系了一些爱心药企和爱心人士，像之前呢我们免费发放过的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 都是我们的爱心药企为我们。

0: 的栏目组免费提供的。还有一些爱心人士，特别是一些爱心企业家，他们都愿意呀资助我进行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工作，也慷慨地为我们的眼病患者奉献爱心。有了这些爱心援助资金，才能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以较低的价格用上除瘴泽海处方，让每个人啊都能用得起，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所以啊，也请眼病的朋友们这几天啊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批除瘴泽海处方有多少，什么时候到，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确定后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没错，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胡老师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哈。那正在关注栏目的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我经常讲，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啊，除瘴通脉疗法能够解决一般药物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尤其是西域治眼奇方，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治疗眼病。为什么它能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因为这个方子里的七味药材神秘稀有，药效强大，得来不易。每一味药材啊，都有自己的除瘴、祛瘀、明目、通脉的独特功效。其中呢，最为特殊的一味药材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在维族医药里叫做赛克木尼亚。但这个斯卡摩尼亚酯啊，却不是出产自新疆，它产在哪里呢？是在巴基斯坦。从广义上来讲，西域不仅呢包括现在的新疆，还有青海、西藏的一部分，以及亚洲中西部的一些地区。比方说在古代，巴基斯坦啊有一部分是属于西域36国，这个地方呢叫做坎巨提，现在呢叫做汉萨，位于喀泽昆仑山中的大峡谷。这里呢湖水清澈，鸟禽成群，山间云雾缭绕，这里呢还有可怕的死亡谷，六月映雪的不动泉。总之啊，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孕育出了很多的珍贵的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最早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发现的。那是有一个采药人进山啊采药，无意间啊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顺着这个气味找去啊，原来是一种白色的像漏斗似的花啊散发出来的。他走近仔细观察，发现啊正好有一只昆虫啊破坏了这棵植物粗壮的根，然后呢白色的像牛奶一样的液体啊就流了出来。等着这些白色的液体啊慢慢的干燥，采药人啊掰了一块下来，发现啊非常的容易碎，就像贝壳的碎片一样，还很光滑。当时啊采药人就想，这个物质是天然形成，就像琥珀一样，应该啊既有植物药的特性，又有动物药矿物药的特性，而且啊看起来花非花虫非虫玉非玉，一定非常珍贵。事实证明，这位采药人非常有经验，他采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药效可达30年，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异常的胆液汁，明目开窍，燥湿退肿，去寒止痛，通便利尿健胃。
1: 哇，仅仅一味斯卡摩尼亚酯的功效就如此的神奇哈。那除瘴泽海处方由7味药物制成，功效更是超乎想象吧。
0: 除瘴泽海处方里面的7味药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 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

0: 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指对应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这些药材放在一起，经过西域医药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我们现在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虎方，在保留原有的传统炮制工艺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方便服用，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类药。它不仅有新药证书，还有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67506.6。 而把药散装进了胶囊，不但呢确保了患者用药量的准确，胃肠的吸收效果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瘴泽海虎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治疗各种眼病。现在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虎方也成为了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受到了眼科治疗领域的关注。我们患者得了眼病，不管您是什么眼病，只要呢您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就不要放弃，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用上除瘴泽海虎方，您的眼病啊就有摆脱的希望，您就有机会重新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和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呀，渴望得到除瘴泽海虎方的眼病朋友们，您可以放心了，胡老师会为大家积极的争取用药机会，一旦有了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足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足除瘴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足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足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服用除瘴泽海虎方快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见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1: 嗨嗨，你好，你好，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先给你道个吉啊，胡老师。
0: 您别客气啊，有话您直说就好啊。
1: 好的，胡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次报名领取熊胆滴液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啊？
0: 当然啦，还有真正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是每一双眼睛康复的必备元素。可以说呀，有了它的帮助以后呢，咱们的眼病康复的速度将大大的加快，帮助咱们消除炎症，帮助眼睛提高抗氧化的能力，帮助咱们打通眼脉，而且啊，视力提高的效果将越来越好的。很多患者啊，不用不知道，一用就见效。您今天打这个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哎，是这样的，胡老师，我是老朋友了，我给亲家报了一份熊胆滴眼液，还提前订了份西域治眼奇方，这免费发放都结束了，熊胆滴眼液还没有收到，我着急的想问问咋回事儿。
0: 哎，您这个需要等待一下啊，因为全国的患者太多了，免费发放的消息出来以后啊，哎呦，没有人不抢订的，都想着通过熊胆滴眼液来体验一下民族医药康复眼病的效果，所以呢，您啊耐心的等待两三天，估计啊也是差不多了。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1: 我是青光眼，原来眼压高都达到27.8了，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葡萄膜炎，眼睛怕光，眼前数不过来那黑影儿飘来飘去的，看东西大小都不一样，还总是闪光呢。
0: 哎呦，问题不少啊，也都挺严重的。
1: 哎，现在用了咱这个除障泽海普方啊，快一个周期了，哎，感觉到效果挺好，所以我着急的给亲家订了一份儿。
0: 哦，能够理解啊，亲家看到您的眼病好转了，一定非常羡慕您，是不是啊？
1: 可不是，我用除障泽海普方的效果，哎呀，感觉到比任何时候用药都好，感觉到这回可是用对药了，挺对症的，现在眼压也正常了，这不是那天去量14了。
0: 哦，最佳状态了啊！现在眼睛不胀不疼，眼睛很舒服了，是不是啊？
1: 那是，眼睛舒服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能睡得香了，以前那个黑点儿闪光，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没了。
0: 眼底视网膜长结实了啊，不用担心网脱失明的风险了，特别的好。
1: 就是，我现在都能用余光看人了。
0: 啊，用余光看人啊，对于正常人来讲，哎，是对人的不尊重啊。但是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啊，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说明我们眼睛的视野啊，比原来看的面宽了。
1: 可不是嘛！我认为用西域治眼奇方，我的眼睛有救了。这次这个钱真是没白花啊，郭老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经过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以后的这个除障泽海普方，它的药效是传统药散的30倍，10天小变化，1个月大变化，周期治疗变正常。为什么治疗眼病必须先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呢？因为只有把这些造火毒素从眼睛里啊给它撤下去，咱的眼病啊才不会发展加重，干眼通道才能畅通，其他的治疗呢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呢，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呀，就保持了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修复营养眼底。再者呢，干眼通道打通以后，防水循环呢，它得到了疏通，调节睫状体，让它呀产生干净的、高质量的、营养的防水。这样呢，咱们的眼压啊就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了。眼睛啊既轻松又明亮，另外最关键的是它可以修复活化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用一般的成分真的没有用，但是 DNA 修复酶可以修复活化眼底的视神经。这个视野啊，它就开阔起来了，视力啊就可以提高上来了。另外呢，化解炎症，葡萄膜炎，因为啊，除障泽海普方可以直接清除异常的体液，也就是这些火毒杂质，没有火毒，炎症自然就清除了，一切呢，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了。我经常说啊，要让大家体验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通过大家的康复，也证明了这句话了。
1: 可不是嘛，胡老师，确实是。

0: 轻松舒服不费劲儿的，冯老师，我之前买了两个周期的药，你说够不够用啊？
1: 您的这个情况刚用了不到一个周期，整体恢复是非常不错的。我建议呢，我们等两个康复周期用药完以后呢，看具体的情况再决定，好吧？
0: 好的。
1: 您亲家是什么眼病啊？
0: 我亲家吧，他主要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了。他的眼病我觉得也挺严重的。
1: 他的眼病确实不简单，视网膜色素变性，除了用核心的药啊，除障泽海普方以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治疗了。他的情况至少得需要两个周期的。
0: 那我已经给他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赶紧到药了。
1: 暂时啊，先用着熊胆滴眼液。关于除障泽海普方这个药源的问题啊，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呢。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0: 好的，胡老师，那就辛苦您了，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胡老师。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呀服用这除障泽海普方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便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自从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吧，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真是有盼头了。到曙光了、
1: 生活有盼头，心理压力减轻了是吧？用西域治眼奇方多长时间了呀？
3: 我用了一个周期了，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用，他现在刚用了一个多月。我们当时吧是买了两个周期的药，这不马上就不够用了吗？我想找您呢再订点儿，现在订有没有优惠活动啊？能不能多订点儿？
1: 打进电话想用药的朋友们啊，都是希望啊，哎，能多订点药，这样的呼声啊真的很高啊。我也正在努力帮大家争取，目前呢还没有结果。急需用药的话呢，可以啊先报名，近期呢更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消息我会告诉大家。
3: 好的，胡老师，您呢真是时刻想着为我们这眼病患者谋福利，真是让您费心了，辛苦了。
1: 您过奖了啊。眼睛啊恢复光明，就好像啊重获新生一样，只要大家都有一双好眼睛，我费点心啊不算什么。您和老伴儿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胡老师，我家老伴儿吧，他是青光眼，总是点那个毛果云香碱，这一停嘛就不行了。现在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吧，这毛果云香碱已经不点了，看东西呢真就比以前清楚多了。我这眼病啊可比他严重，我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去年这眼睛还网脱了，做了那个复位手术，但是效果不好。不过吧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啊，一直在这发愁呢。后来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我才知道不是没有办法，是我呀没遇到好方法好药。
1: 对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哎，总有解决的办法。我们民族医学啊博大精深，能没有好办法吗？民族医药的治疗效果那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呢民族医药啊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术业有专攻，最擅长治眼病的有，而且呢只有西域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的眼病必须用我们的唯一的除障通脉疗法才能治好啊。
3: 对对，当初吧也是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是维吾尔族人传承了几千年的治眼古方，关键它是专业治眼病的，我和老伴儿吧都非常的认可，就定了两个周期的。
1: 好啊，这个决定啊，对你们。

0: 老两口来说至关重要。一个呢选择改变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人生啊。现在你们老两口都有些收获了吧？
1: 对呀，这西域致远奇方我用第一个月的时候，这白雾就淡了很多，就见到明显效果了，这黑影也淡了，现在这眼睛没有出现过打闪的情况。
0: 哎，这个很关键啊，说明网脱的情况稳定了。
1: 可不，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视力提高了，现在是0.5了，老伴儿的眼睛呢现在也是0.5了。
0: 啊，太好了啊，0.5的视力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对对，现在干啥事儿也不耽误了，见好了就想接着继续用，让这视力再提高提高。我们老两口现在呀都可有信心了。
0: 恢复的这么好，能没有信心吗？笔直宽阔平坦的光明大道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走上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视力提高达到0.5了，继续坚持每人啊都能用到两个周期的话，咱们的视力啊都应该奔着0.8、1.0去恢复的。
1: 真的吗？哎呀，我们都没敢这么细想啊，现在这视力恢复的我们都感觉有点超乎想象了。
0: 哎，那是因为啊，就像您前面说的，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是没有遇到好方法好药。现在啊咱们找对方法了，遇到好药了，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我们大胆的往好的方面去想。
1: 就是就是啊。
0: 为什么西域致远奇方效果奇特呢？因为啊它抓住了眼病的根源。因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出现，干眼通道被堵塞，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物质的补充，里面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眼毒堆积在眼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这些眼病啊都可以通过西域致远奇方来解决。西域致远奇方七种独特的药材，按照维族七药力的选材标准，经过严格苛刻的黄金配比，正好啊可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补充营养，使 DNA 修复酶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像您的眼底没有再出现打闪，说明视网膜增生的薄膜已经退掉，视网膜组织呀、已经被修复，而且呢已经真正的长牢固了，就不会再出现网脱手术的问题了。现在我们的视力提高了不少，老两口的心情应该是格外的舒畅吧。
1: 那是啊，胡老师，原来呀整天呢担心这眼睛再治不好就保不住了，这心里真的像压块大石头似的。现在用了西域致远奇方以后，哎呀这视力提高了，能看清东西了，也不耽误做事了，这心情啊自然是非常的舒畅敞亮了。吃饭也香了，上午啊我和老伴买买东西散散步，中午吃过饭再睡会儿觉，下午再一块儿去公园溜达溜达，这一天的生活啊那可老美了，可滋润了。这儿女啊也不用担心我们了，现在的日子别提多好了。
0: 苦尽甘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真的是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我就想着今天能把药定上，我俩继续用，争取把眼睛彻底治好，不留遗憾。
0: 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啊，我知道目前眼病常用的治疗手段很多啊都是流于表面啊，治标不治本，很多眼病患者啊都急需西域致远奇方来救急，甚至啊可以说是来救命。药源呢我尽力为大家去争取，病情呢由我来负责，大家呢只管放心去用啊，咱们共同努力，迎接幸福光明的新生活，好吧？
1: 好，好，好，我们就等着您的好消息。我这会儿先打电话报上名，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 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

0: 解，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服用除障者海普方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多亏了结识了您呐、遇到像您这么优秀的大夫啊，实在太难得了。我这眼睛过去压根儿没想到还有能得救的这一天。说到这，我对您满心都是感激之情啊。
4: 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作为专业治疗眼病的眼科大夫啊，能让大家离苦得乐，重见光明，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也替您高兴啊。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们是湖北武汉汉阳地区的。
4: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说起我的眼病啊，那真是叫个苦不堪言。我年纪不算大，今年才55岁，可是我这个眼病啊，已经困扰我好多年了。白内障手术后复发，还经常出现那个黄斑变形，看东西都模糊不清，到后来呢，走路都是提心吊胆的，总是怕被给绊倒了。而且吧，我的每回看那个东西啊，都是歪的。没得办法呀，我是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好医院呐、到处的给求医问药。我跟你说吧，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我都去过5次了。我这说实话，我这些年我的看病的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到最后还是毫无收获。
4: 治眼病啊，不在于大家跑多少趟医院，看多少专家，花了多少钱，在治病上啊，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一定啊，首先要把这个病根除了。咱们中老年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产生，干眼通道堵塞，垃圾啊排不出去导致的。现在呀、大多数治疗眼病的方法只是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像您有白内障了，就做晶体拆除，植入一个新的人工晶体。你有青光眼了，给你通通眼道，你出现视网膜脱落了，给你进行复位。这些救急的方法我不反对大家去做啊，但咱们要明白，这些方法只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干眼通道不打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池不清除，垃圾不排出来，一直治疗却一直不除根，眼病啊只会越来越重的。
3: 是的。哎呀，我最开始都不晓得嘛，到后来遇到你吧，我才明白。我做的是白内障手术，换的是德国进口的人工晶体，花了好多钱呐、都是好不了。到后来呢，眼睛看到光就流泪，因为怕光嘛。我平时出过门嘛，必须得戴个墨镜。过手术后1年多，眼前的雾啊越来越大。医生说我这是后脑昏浊了，什么叫后发障？
4: 对啊，后发障呢，一般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大概1年以后就会发生的。所以手术啊，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之道。
3: 对，哎呀，黄斑变形，说我什么眼底有问题，我现在看东西都变形了，人脸都感觉都是歪的。我上班那个单位这边倒是能够请假。但是我的眼病问题越来越重，我也不管钱不钱的，工作的，我觉得吧，能够保住视力比谋事都重要。到最后我把工作给辞了。
4: 钱呢没了，咱们可以再挣啊。

0: 色没了我们可以再找，视力没了我们就永远找不回来了。嗯，后来咱们是怎么知道西域之眼奇方的呀？
1: 哦，是一个我和一个议员问医生的时候，一个病友介绍的。他说的西域之方之眼奇方，说是威武日主传承千年的秘药。他说只要用它治疗我的眼病啊，再严重再复杂，只要有光感，就一定比预想的治得好。我当时一听呐、啊，说实话，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心想，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药呢？我当时决定个试一试嘛。真是没想到，我用了之后，真的把我给征服了。
0: 嗯，
1: 这个效果真的比我预期的好。我之前的视力是0.2、0.3，
0: 嗯，
1: 我现在通过三个周期的治疗吧，恢复到0.4、0.6了。
0: 嗯，太好了啊！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啊，清除了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了干眼通道以后呢，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能够濡养眼内细胞组织，靶向修复损伤的眼细胞，眼细胞的感官成像功能呢回来了，视力呢就会提升起来了。您发现了没有啊？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以后，您的心情啊都不一样了，这个效果以前是没想到的吧？
1: 真是的，我以前真么事都没想到。哎呀，要是早点遇到你吧，我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这些年呢、啊、为了治病到处看病，说实话啊，要是早点遇到你，我直接就用药把个视力给恢复好了。
0: 嗯，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眼病朋友啊都这么说。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用了三个周期了，手里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用了。
1: 哦，那太好了，那我听你的胡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胡老师啊。
0: 嗯，您说。
1: 我父亲啊，我父亲今年的83岁了。
0: 嗯，
1: 他是也是眼睛不好，有那个虹膜炎，高度近视，有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什么虹膜粘连。
0: 嗯，
1: 现在那个左眼瞳孔闭锁，他也是很早以前动过一次手术，没成功，手术没做成功就失明了。
0: 哎呦，你父亲走的弯路啊不比您少啊，瞳孔闭锁以后就治不了了，右眼怎么样啊？
1: 他的右眼的视力现在的视力是0.03，高度近视有1700度。
0: 嗯，
1: 就是眼前总是说眼睛雾蒙蒙的，像套了一层塑料袋。现在啊他的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我现在就是想用着我买的西域之眼奇方，我就想问一下你啊，我也想找你再买点药，让我父亲、嗯也能够把眼睛治一治，起码知道他那个生活能自理，我们做儿女的才能放心呐、
0: 嗯。嗯，是啊，哎呀，关于药源的问题啊，我现在呢正和厂家谈判协商，尽力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最小的代价来治好眼病。具体结果怎么样呢？还得等等啊，我再给大家答复。为了不耽误大家呢，哎，到时候用上药。您呢先给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先报上名，一旦有消息的话，工作人员会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啊来联系大家的，好吧？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好，我按你说的，我先个提前个报个名，我先谢谢胡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啊。老父亲呢保住右眼视力，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也祝您的父亲早日康复。
1: 哦、谢谢
0: 嗯，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喂，请问您是胡老师吧？
0: 哎，是的是的。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0: 不好打啊、
3: 哎。是啊，而且我现在吧，有一只眼睛呢已经失明了。
0: 哎呦，
3: 我现在是特别想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了。
0: 哦，哎，那您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我这眼睛呢就有点复杂。
0: 嗯，
3: 是2006年查出来这个青光眼嘛。
0: 嗯，
3: 当时呢大夫告诉我呢，他是因为我这个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个青光眼，当时左眼呢动了手术了。
0: 嗯，
3: 在后来在2011年呢右眼呢也开始啊看不清楚东西。 啊，变得模糊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左眼呢也又开始变得看不清楚东西，然后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不行，你这个不能动手术了啊，让采取保守治疗，而且药也不让我吃，说呢每天滴点那个眼药水就行了，啊，具体的什么原因呢？他们也没告诉我。后来我就听一个老朋友啊介绍说呢，说是用咱们这个药啊，效果挺好的啊，我就给我们当地打电话啊，把这个西医自选其方呢给订上了，但是这都等了半个月了，也没给我信儿了。
0: 我非常理解啊，大家迫切用药的这种心情啊，哎呀，大家着急啊，我比您啊更着急。从上个月底开始啊，我就一直操心这件事儿，也一直啊在多方协调沟通。我不仅啊想为大家呀争取到药，更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能免费使用就免费使用，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虽然呢这件事儿很难的啊。但我一直在努力，这两天呢应该就会有好消息了，哎，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吧？
3: 哎，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哎，今天这个电话呀，真是没白打呀。
0: 嗯，您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3: 哎呀，视力的话，右眼已经看不见了啊，左眼的视力现在也只有0.2。
0: 哦。那您青光眼手术后现在眼压不高了是不是啊？
3: 我那一直也在控制这个眼压嘛。
0: 嗯，但是视神经萎缩导致右眼失明了是吧？
3: 是的。
0: 您这个眼睛啊做完手术以后眼压虽然不高，但是视神经它还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萎缩下去，就像啊点着枯草一样不断的蔓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必须阻止它继续萎缩，视细胞供血供氧的能力非常差了。另外呢，它的传导光信号的能力和感受光信号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弱，所以眼睛啊会走向失明。左眼现在视力是0.2啊，也是模糊不清的，是吧？
3: 对。
0: 这说明啊，左眼的视神经也在不断的萎缩，因为两只眼睛的血管神经啊是相连的，一只眼睛坏了，那一只眼睛也会带坏，也会走向失明。所以这个时候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不管原来眼压高还是低，咱们现在必须把防水的营养质量恢复过来，把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全部的清理干净，实现我们真正的健康。眼压10到15是最好的，这对您来说也是最理想的，知道吧？正常人呢可能是17、18眼压就行，但是对您来说不行。另外呢，视神经要想恢复的话必须得修复活化，谁才能修复活化呢？就是 DNA 修复酶，它可以让视细胞的自动生理感应联系建立起来，感光能力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同时恢复起来，这样我们的视力啊才会由模糊的状态逐渐的清亮起来。右眼已经失明了，非常的可惜，但是啊我们现在啊要把左眼保住，而且要让它最大限度的恢复视力，这样才行。我听您说您是听别人介绍用上西域智眼奇方的是吧？
3: 对。
0: 那他是西域智眼奇方的受益者吗？
3: 是啊，他用了一段时间，说这个视力改变的还不错啊。他还跟我说呢，他说我都已经试过了，安心这个效果怎么样，早点用上这个药的话，早点把你的左眼治好吧。
0: 哎，你朋友说的没错啊，说的很对，眼病啊是最耽误不起的病，一定是找对方法早用早好。您朋友是什么眼病啊？
3: 他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还有什么视力模糊嘛，啊，很严重了，也是即将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呢用这个西医自选其方以后呢就是好转多了。
0: 太好了。西医自选其方的作用啊让很多患者啊非常的称奇，因为它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自选其方，和一般的自选药物呢是大不一样的啊。眼睛啊不但控制住了，不再恶化了，而且啊逐渐的就好起来了，视力啊逐渐提高了，这就是西域智眼奇方的 独到之处。为什么能提高视力？因为它有斯卡摩尼亚酯，有西红花，有 DNA 修复酶，其他所有的动物药材、植物药材，包括矿物药材都没有这个作用的。拿到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啊，我们坚持周期治疗，我相信啊，很快你也会有同样重大的收获的。
3: 哦，哎，那胡老师，我问你一下啊，那个我用上多长时间有效果呀？
0: 这个情况啊是因人而异，因病不同的。快的呢可能两三天，稍微慢一点的一个月左右啊。一个周期一般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希望很快就能听到您恢复健康的好消息，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就等不及想用上药了。
0: 这两天啊，您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啊，有药源的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那我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好好，那我天天关注咱们节目吧，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